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老爸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来关注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阳台不堆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高楼遇火不成梯，疏散楼梯速撤离，燃气使用勤检查，泄漏关阀速报警。
0: 是，同时我们也再次问候已经通勤在路上的朋友们，早上好。可能还是有一点点下雨啊，大家出门的话呢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在节目当中继续跟上班路上的朋友一块来分享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有聊过这个类型的事情啊。跟拍卖有关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拍卖呢还是蛮贵的一个东西啊。北京的恭王府旁边的四合院，
0: 那忒贵了吧。
1: 啊，这个四合院呢是最近刚刚进行法拍，然后法拍也落幕了，但是最后呢流拍了。流拍的一个结果呢导致的好几户啊，35户租户都要承担这个流拍的一个结果
0: 啊。
1: 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是8月25号阿里资产平台一个北京核心地段的四合院的司法拍卖是正式结束。这个四合院呢是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金丝套历史文化保护区，还是一套挺有历史底蕴的房子啊。
0: 是
1: 紧邻的恭王府的一处四合院，最终呢是因为无人报名而流拍。
0: 因为太贵了吗？
1: 可能是拍了之后也没有什么用吧，可能他们自己也不住吧。
0: 是，
1: 然后该标的起拍价是高达2.6亿元，设置了2600万的一个高额保证金。那么尽管拍卖全程是吸引了超过1.4万名的网友线上围观，但是没有任何有意向的投资者来参与这场竞拍。
0: 是，大伙儿都看看热闹。根据阿里拍卖平台的资料呢，本次流拍的这个四合院地理位置极为稀缺，坐落于北京二环内核心的这个文脉区域，紧邻恭王府的北墙，步行大概160米就能到达后海。然后刚刚也是说到了，在人家的这个文化保护区之内啊，拥有顶尖的地段跟历史的文旅资源。交通配套方面呢，项目是紧邻地铁6号线、北海北站8号线，反正等等吧，非常的近啊。在各种的金融街呀、国贸啊等等这些核心的商圈当中，区位的这个优势，在北京存量的四合院资产当中位居前列。
1: 地理位置特别好，离很多景点和一些交通枢纽都特别近，
0: 相当好。
1: 但是相较于稀缺的地段价值呢，这个四合院的资产现状是明显存在一些短板。根据产权资料显示，这个四合院

0: 院是在1991年6月26号登记的，是由北京市西城区房地产管理局填发的权属证书，为集体产权啊，无共有权人。整体建筑面积呢是大概972.7平方米，院内房屋呢都是传统砖木结构的平房，单套房屋的面积差距还是挺悬殊的，比如说最大的单间它的面积是257，然后最小的只有5.7平方米、
1: 哦、
0: 是特别典型的那种老城多户混居大杂院的那种现状。
1: 嗯，
0: 就是大家有看过那种
1: 电视剧，
0: 那上世纪的那种电视剧啊，它里头可能老北京住的就是这种小院，
1: 是
0: 有的就正房它那个就特别大，有的可能就很小一间，跟市面上规整的精品四合院呢差距很显著。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说是四合院，但实际上我们看它那个阿里拍卖的那个户型图啊，整体看下来会有点像一个小社区，类似于，因为四合院在大家印象当中都是四四方方的一个方块，然后前后左右四个方向都有一个小院子，都有一个小房间，它这个是属于
1: 好几个小房子，
0: 它相当于是跟那个迷宫一样，一条路倒过来的，然后一条路的两边都是有房子，然后不同的一些房型吧。
1: 是，
0: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这个院内租户的一些腾退，还有沟通协商、搬迁补偿、租赁合同解除，乃至到诉讼清房等等，这些全部的工作费用和法律风险呢，都是要由买受人来自行承担的。
1: 嗯、
0: 这个也是本次拍卖遇冷的核心原因之一，
1: 是、
0: 啊、非常、非常麻烦。
1: 对，因为四合院现有承租的这个住户一共是有35户，就是这900多平方呢，大概是住了35户人，不是35个人啊。
0: 嗯。
1: 然后这个竞买公告显示呢，房屋呢按照实物的一个现状，现有租赁占用的一个现状整体交付，内部呢多户混搭啊，包括里边还有很多四大乱建呐、老木都已经朽坏了呀，以及管线外漏等等一些情况。
0: 嗯、
1: 更为棘手的是呢，35户租户全部签订了无固定期限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年租金仅约1.1万元、
0: 嗯、
1: 折合租金标准呢大概是1块钱一平方米一个月。这35户当中呢，离退休无企业关联的职工是21户、
0: 嗯、
1: 非本企业的职工是14户，还有部分承租人是已经过世了，已经没有办法提供租赁的这个原件了。产权方呢是民营企业，所以这个院落不属于国家直营的福利公房、
0: 嗯、
1: 也就是说这是一处带有准公房租赁关系却又走市场化拍卖路径的集体产权资产。租户关系的这个历史渊源也是非常的复杂，然后折腾起来包括腾退的这个难度也非常之高。
0: 对，而且在拍卖条款当中呢也有很多需要买受人承担的附加责任。
1: 嗯，
0: 比如在拍卖公告当中显示，标的为年代久远的这个砖木结构的老四合院啊，就存在一些房屋主体老化，包括墙体屋面渗漏、水电管线老旧、门窗及院内围墙、门楼破损等等这些很多的质量问题。然后我们包括通过照片上来看的话，也都是
1: 挺老的。
0: 其实说是四合院，但实际上就是大家去到那个
1: 村里边、
0: 农村里头那种小砖房差不多啊、然后呢竞买人买了之后就需要自行去委托专业机构来进行现场检测，这个委托费是要自己出的。
1: 嗯，
0: 成交之后呢也不能以建筑质量或者是装修破损等等现存的一些问题来进行退款减价或者索赔。那么其中包含的违建整改、住户清退还有房屋的修复呢，全都是要由买受人自行来完成，委托方不承担腾空成本，就只负责卖。那么租户当中呢，虽然是都存在没有经过产权方许可拆墙体、四大院内建筑啊、改动水电管线等等这些违规的改建行为，但是产权方呢享有单方解约权，但是买受人需要自行来完成取证、催告和诉讼的全套流程啊，整改、复原、诉讼、补偿的全部成本呢，都得由买受人自行来承担。
1: 是，反正听着就是一件麻烦事儿。
0: 所以说，他那个2.6亿，并不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你说真是有钱的投资的，2.6亿投一套这么大的四合院，其实也肯定会有的。
1: 嗯，
0: 但是要后续折腾这么多的自行负责的事情太多了。 有点得不偿失了。
1: 对，而且他这个2.6亿，就是刚刚说了，付了之后不一定就能拿得到证啊，大概率是拿不到的，还有损失的一些资金占用成本啊、佣金呢、还有前期的投入，你都是要自行承担的。而且买家呢，还得在拍卖成交后的3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期款不低于6000万，然后30日之内要一次性付清全部的成交全款。对于任何

0: 的竞买而人而言呢，都是一场对于资金实力、法律耐心和城市更新运作能力的综合大考。
1: 嗯，
0: 那但是事实上呢，北京高价四合院走上拍卖台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但是高起拍带租户、产权复杂的这个标，往往是市场热度比较高，但是却难以成交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之前在2023年的时候，京东司法拍卖平台上，北京的一个也是一个在西大街、宣武门西大街的一个不动产也是进行了一次公开的拍卖，这个四合院是2110平米，估价是5.699亿元。然后反正第一次起拍是5点多亿嘛，相当于这个评估价的9折，然后每平方和大概24.31万元，结果流标了。然后后面呢又降了1亿啊，进入了二拍，结果二拍的时候依然是二次流拍了。
1: 还有一起案例呢，是在2024年，这个是成交的啊，当年的4月份，是在北京南锣鼓巷的一个合同里边的一套四合院，是以2.039亿元来起拍，然后呢在5月19号是以2.04亿元成交的。最后折合的单价大概就是18.72万元一平，也刷新了北京四合院司法拍卖成交的记录。但是这个四合院尽管说已经成交了，但是院内仍旧还有多位公租住户，并且存在欠缴的土地出让金，所以能看得出来，即便是成交呢，后续的这个租户清退啊，包括费用补缴啊，依旧是买家必须要面对的大麻烦。
0: 是，
1: 所以说对于北京的高价四合院来说呢，地段稀缺性决定了它这个起拍价的天花板。但是后续的租户占用、产权瑕疵跟政策约束才是它能不能成交的一个关键问题。
0: 是，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1: 快去买一套吧。
0: 希望我们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能花2.6亿买一个这个四合院的，然后跟我们俩分享一下，
1: 回头跟我让我们住一下啊。
0: 我们俩班也不上了，去给你看房子去啊。
1: 给你打扫打扫卫生啥的。
0: 然后还有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瘦哥来了，他说苏宝马上来了报道，下发财雨了，好运送给你们。反弹啊，希望你们也都能接收到好运。
1: 还有大胳膊说3斤买一套帮你看房子、啊、
0: 你看朋友们之间都是如此的心照不宣，我还指望你们买一套帮你们看房子呢。
1: 还有小鱼呢说今天上午是快递小哥啊、
0: 哦、
1: 今天上午都是这种单送的单啊，不是送外卖的单了。
0: 哎，这种单也有时间限制啊？
1: 肯定是有的呀。
0: 啊，我还以为一起就送到哪个小区，扔到那个小区的什么驿站之类的就可以了。
1: 那总不能说我拿了之后没有时间限制，我今天拿了，明天才给你送到，那不行。
0: 有道理
1: 啊，这个虽然说比较的单比较少，但是每单的那个价格好像是挺高的。
0: 哦，
1: 我之前用那个差不多就是美团的。叫什么闪送吗？
0: 跑腿
1: 啊，那一单还挺贵的，10几块钱呢。
0: 是，反正注意安全哦，外边下雨，骑车也得多多的注意着点儿。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这个茶饮方面啊。
0: 行，
1: 来看一下霸王茶姬和瑞幸最近是有一场也不能叫商战，可能是莫名其妙的就凑到一块了，俩人也是巧了啊。霸王茶姬呢最近是联名了这个迪士尼公主的一个系列，然后每个杯子上面可能会印一些不同的迪士尼的公主，什么白雪公主啊、睡美人啊等等这些啊。但是呢瑞幸反其道而行之，没有联名公主，但是联名了迪士尼的一众反派的那些什么后妈之类的。
0: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情感不感兴趣，我觉得肯定会有听众感兴趣的。我是直接买了那个反派的那个，还买了2杯，还送了我一张小贴纸，特别好看。
1: 来看一下这个，首先呢就是霸王茶姬先是联名的迪士尼公主的这个系列啊，这个系列呢可能让很多迪士尼的爱好者和粉丝会比较感兴趣，然后包括了一些白雪公主啊、贝尔啊、还有艾丽儿等等这些经典的 IP， 随便拎出来一个呢可能都有比较喜欢的朋友，是定档9月4号正式发布。但是呢有很多的网友在底下的这个评论区并没有说一股脑的评论说出哪个公主杯子好不好看，但是呢都是提到了另外的一个品牌，就是瑞幸联合迪士尼的这个反派系列。讨论度会更高一些。
0: 是，有网友说我已经长大了，我要当高傲的女王，然后发了那个迪士尼的那个反派啊，一边是即将登场的公主，一边是已经坐满一桌的反派啊。这些网友好像提前选好了阵营。童话故事讲了这么多年，大概迪士尼自己也没有想到公主和反派最大的战场会在奶茶店跟这个咖啡店里面。从网友透露的信息来看呢，这次霸王茶姬要跟迪士尼公主展开联名。

0: 能本来就有很强的话题，但是偏偏这个时间就是有点巧，因为最近呢瑞幸是刚刚上了这个迪士尼反派联名系列，没有公主没有王子，直接把几位坏人请到了杯子上，包括这个魔女，我看的反正他那个小贴纸还挺好玩的。
1: 对，
0: 在白雪公主里的这个邪恶的皇后，睡美人里面的小美人鱼里面的，还有刚刚说到的那个一半头发白一半头发黑的那个，大伙儿都比较常见啊。一个负责公主一个负责反派，网友们绷不住了，说让后妈看看到底是哪个小公主。
1: 对，
0: 还有说去霸王茶姬把白雪公主给我抓回来的。本来应该属于霸王茶姬公主联名的评论区呢，一场正反两派的擂台之战被瑞幸的反派军团刷出了满满的存在感。有朋友说我们恶毒的人就喜欢这种啊，就喜欢这种大反派。说不好意思，我已经加入了更高级的圈子，对不起，我已经成为了恶毒的皇后，不好意思，已黑化。
1: 现在很多的这个打工人呢都开始走这种比较抽象的路线了啊。
0: 是，
1: 然后呢为什么这次网友们都这么喜欢这种反派的一个联名呢？其实这个如果放在早年间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然后有意思的是，有网友到瑞幸门店之后发现呢，新品的那个广告海报里面甚至还专门出现了一句非常严谨的温馨提示啊，说本品无毒，请放心使用，皇后限定苹果系列。
0: 对，因为皇后的苹果不是有毒吗？
1: 就是后妈拿那个毒苹果去毒那个白雪公主的那段啊。
0: 嗯，
1: 然后呢因为这个邪恶皇后，以邪恶皇后为核心推出的这个苹果系列呢，就是天然会让人想到白雪公主里头的经典毒苹果啊，所以说瑞幸也是拿这个玩了一个梗啊。就是仔细一看呢，瑞幸的这波联名就会发现迪士尼反派本身它就有一个优势，就是和过去大量的这种粉嫩可爱梦幻的联名气质完全不一样。因为像过去的这些公主也好，或者是一些比较可爱的那种小动物啊，或者是小 IP 也好，大家见的都比较多了啊。像这种反派黑暗系的第一次放到联名当中，大家还是觉得挺特别的啊，
0: 是
1: 挺鲜明的。
0: 然后这几位反派放在一起呢，黑的红的紫的，跟之前那些啊粉的这个冒泡泡的不太一样啊。角色的这个性格呢又非常的鲜明，恰好年轻人现在对这种带点抽象感跟反差感的东西非常的买账。比起公主更喜欢做这个后妈啊。还有说不好意思，我已经过了喜欢公主的年纪，说成年人呢喜欢毒皇后。比起标准答案的梦幻公主呢，反派身上带的这个夸张跟锋利，甚至有点不按套路出牌的气质呢，好像更容易戳住目前的成年人。反正就是大家发来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评论呀，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息啊，还有把他的那个贴纸贴到那个 iPad 后边的，反正挺好玩，我也是关注了一波，然后弄了两张贴纸，主要是他出的这个苹果系列我很喜欢。这个东西本身很好喝啊。从网友的反应们来看呢，过去总被公主压着一头的反派们似乎终于是等到了自己的主场。不过评论区当中是战公主还是战反派，更多是网友们顺着联名在玩梗啊。最终呢，谁能让消费者买单是很难凭借角色阵营来判断的，还是要回到最实际的消费选择上面来。
1: 可能这个也是跟现在大家的一个观念的改变有关啊，可能现在很多的这个网上都在说我们要做自己的这个大女主嘛，
0: 是
1: 啊，这个恶毒皇后又何尝不是迪士尼当中的大女主呢？
0: 是，然后还有说这个以前小的时候特别讨厌那个白雪公主里边那个女巫，说你好模样的毒我们白雪公主干什么啊？后来你一想呢，其实也可以理解，你说你又不用上班，你在森林里又有一个小木屋，每天就研究研究这个泡泡，每天研究研究那个泡泡，这个时候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人过来非要问你话这了那了，你看他你也烦。
1: 这就是关于这个瑞幸联名的是迪士尼反派系列的，一共是有4款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能现在已经出了吗？
0: 现在已经有了，我已经喝到了
1: 啊。它这个是已经出了，
0: 瑞幸的已经有了，霸王茶姬的还没有。
1: 霸王茶姬和迪士尼公主的这个联名呢，大概是要到9月4号，就是下个周就会出来啊。一共应该是有1、2、3、4、5、6、7、8款不同的这个公主的系列。
0: 是，但是这个杯子长什么样我还不知道。
1: 哎呦，还有花木兰呢。
0: 当然要有花木兰了。我们到时候再看啊。
1: 这个是关于迪士尼的一个相关的联名啊。我们现在是22分，我们也和大家来听两首歌曲吧，稍事休息一下啊。
0: 行，那我们接下来的时候听一个稍微节奏欢快一点的歌曲啊，想在夏日撞见你。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笑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呢，还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呢依旧可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公众号之后呢，发送私信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互动当中。
0: 嗯，
1: 我们在这个半小时的时间呢，依旧和大家来关注到一些新消息啊。
0: 是，
1: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这个事儿呢，是跟吃有关啊，麻辣烫。在麻辣烫，这是其实很久之前这个事情就有很多媒体都在报道啊，就是说麻辣烫那个价格现在水涨船高，特别的贵。
0: 嗯，
1: 然后豆芽有将近30块钱一斤的，
0: 豆芽30块钱一斤，
1: 就是你折算一下大概是30块钱一斤
0: 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麻辣烫最近大家有没有吃呢？有没有发现它那个价格又贵了呢？
0: 嗯，
1: 最近呢是有记者啊去看到了很多的那个麻辣烫的店，说有生菜啊8.3一片，娃娃菜1块多一片，西兰花1块多一朵，就是切好的那个
0: 小朵
1: 小块那一朵。
0: 嗯，
1: 多数的丸子呢单价也是突破了1块多钱一个，蟹排呢更是高达1.66一个啊。那么最近呢，为了澄清丸子压秤的这个质疑，天津的一家麻辣烫店主呢是挨个啊，特意挨个去称重这些食材的单价去算，结果呢更具象了麻辣烫的这个贵。他不证明还好，他一证明之后发现更贵了。
0: 嗯，
1: 随手夹起的蔬菜单价呢可能比市场上的肉还贵。有网友说，以前是没钱就吃麻辣烫，现在是没钱能吃麻辣烫了。
0: 是，然后之前呢麻辣烫也因为这个贵上了这个热搜，很多消费者呢也说麻辣烫的印象已经从便宜变成了奢侈，就那么点菜点个外卖20-30块，哦呦，20-30块现在我感觉也点不下来了。说只有平台如果有这个大额券的话才敢点上一顿，然后说点外卖能控制预算，但是三片肉他卖你7-8块。
1: 二三十块还是有的，
0: 只不过
1: 二三十块里面装的是什么你别管。
0: 二三十块好像是那种他配好的那种什么，嗯，什么一大碗，然后里边都是面什么那种，反正你要是自己夹按斤称的话，20-30块反正现在一个人也差不多吧，得30多块钱。
1: 哎呦，20-30块那种你就吃吧，你就里头全都是优质的这个
0: 碳水，
1: 优质的碳水，包括淀粉，淀粉做的丸子，还有那个富含膳食纤维的菜叶子，
0: 是，
1: 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对，反正现在也是，我们海口有很多的这个麻辣烫呀，包括我不是特别爱吃那个麻辣香锅吗？
1: 嗯，
0: 它也是。如果其实我觉得到店吃这个东西啊，比点外卖还能便宜点，因为点外卖它就是纯论片

0: 算的，三片肉卖我8块钱，卖我9块钱。包括刚刚说到的1.04元一片的娃娃菜，让任何的菜市场的摊主都可以沉默。之前，
1: 正常1块钱那个菜，买大白菜差不多能买
0: 一头，
1: 一头倒不至于吧，可能一斤差不多吧。
0: 我们家那边到冬天的时候，就是卖那个大白菜，那一颗都用不上1块钱。

0: 比这个山姆会员的有机绿豆芽9.9一斤贵了3倍多。
1: 嗯，
0: 网友说这是豆芽刺客。
1: 对，而且很多网友呢还吐槽说麻辣烫好像有一套他们独立的这个计费系统啊，
0: 嗯，
1: 好像跟市场上卖的这个价格差距太多了。
0: 嗯，
1: 而且很多的这个麻辣烫的门店呢，线下采用的都是荤素同价称重计价的一个方式，一定程度上也掩盖了麻辣烫的这个贵。然后消费者报道呢，是走访了几家主流麻辣烫的品牌门店，发现呢，像杨国福的标价是2.98，2.98块50克，
0: 嗯，
1: 就是整体一共的麻辣烫啊，荤素同价。然后张亮麻辣烫呢是标价28.88块500克，
0: 嗯，
1: 那算下来就是2.89块50克。然后刘文祥麻辣烫呢是标价29.88块500克，那算下来就是2.99块五十克。那这么计算下来之后呢，如果说夹一斤这个绿豆芽或者是黄豆芽，这个价格是逼近30块钱，
0: 嗯，
1: 是菜市场的15到30倍。
0: 但是话虽然这么说啊，我们不可能说那个夹那个豆芽，对，全吃豆芽。然后它的那个这个价格呢，基本上都是肉菜同价，
1: 嗯，
0: 就是你夹肉的话也是这个价格，你夹别的的话也是这个价格。
1: 嗯，
0: 一斤豆芽，我说实话挺多的，你把那个夹麻辣烫的盆装满了都不一定有一斤啊。
1: 嗯，
0: 然后还有网友调侃说麻辣烫20多块钱一斤，榴莲现在19块钱一斤。
1: 嗯，
0: 虽然没有办法把这个麻辣烫的食材单价跟市场的售价直接去比较，因为市场还要加工啊、租金啊、损耗啊等等一些成本，但是荤素同价的这个计价逻辑呢，确实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为低价食材支付了高价。
1: 嗯，
0: 此外呢，食材的处理方式在无形当中推高了重量，比如说像年糕、宽粉儿，
1: 嗯，
0: 还有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蔬菜都是泡在水里的，还有那个粉类特别压秤，
1: 嗯，
0: 然后还有肉类裹着厚厚的一层淀粉啊，水分跟辅料呢一并被算进了那个比较高高的那个价格。
1: 是，
0: 还有一些小额单位标价啊，不是半斤，而是50克、100克，也给消费者制造了比较便宜的一个错觉。
1: 嗯，
0: 有消费者消费了一顿这个麻辣香锅，说只选了几只虾、几片肉、一点蔬菜、主食和豆皮，非常日常普通的食材，以为顶多40块钱。
1: 嗯，
0: 结果呢价格是128块钱。
1: 128啊，几只虾几片肉。然后同一品牌的门店呢，标价还会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会有区别。
0: 嗯，
1: 以杨国福为例，他们在广州的一家店的标价呢是2.98块50克，但是在广州的另外一家店的标价呢是3.28块50克，就整体贵了大概3毛钱左右。
0: 嗯，
1: 那么对于不同门店的定价差异呢，杨国福的客服之前也有回应说，一斤豆芽28块钱贵过山姆的这个争议啊，他有提到说，考虑到每家店的成本不同，比如说房租、人工等等，也并没有对全国门店的定价来进行统一要求。
0: 嗯，
1: 啊，可能不同地方的这个价格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0: 是。
1: 然后再就是说到线下贵啊，线下比较贵呢，点外卖会不会划算一点？消费者报道呢也梳理了一下，外卖平台上同一门店的蔬菜价格也出现了分化，像多数的蔬菜品类还有肉质品类的线上单价是高于线下。以杨国福的广州的一家店为例，油麦菜、生菜还有娃娃菜仍旧是2.98块50克，跟线下是持平。然后空心菜呢是涨到了3.98块50克，较线下是上涨了34%。西洋菜呢是涨到了3.58块50克，较线下是涨了大概20%。那像上述五种蔬菜呢，张亮的线上价格是全部高于线下。那么其中像空心菜、油麦菜都是3.98块50克，比线下涨了大概38%。生菜和西洋菜都是3.58块50克，上涨了24%。
0: 是。
1: 娃娃菜更是高达了4.58块50克。
0: 嗯，然后刘文祥呢也是线上的话涨幅更加明显。但是线上的话就是好在它有一些满减嘛，还有一些神券嘛，有一些平台的优惠，然后使用完之后呢，可能跟在门店的这个消费差距呢会明显收窄，但是我始终是觉得线下吃比线上点要便宜的多得多。还有两个账号啊测过这个关于线上点单的这件事情，反正就是比线下点基本上会贵个10.7%左右。不过呢，线上消费贵不贵，很大程度是取决于消费者有没有这个平台优惠券，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个小料，葱花、芝麻酱什么的还得额外另外的再付费用，这也是一笔容易被忽略的隐形账单。或者呢大家觉得被麻辣烫被刺了，还源于他一些隐形的小把戏，算也算不明白，最后麻将添一勺还得再给他5块钱。
1: 嗯，
0: 而且
1: 被贵反噬的也不止麻辣烫，像在2020年的7月份呢，超过2000家

0: 门店的连锁快餐品牌大米先生的部分门店也是从小碗菜开始转向了称菜的这个模式，整个销售的模式它就变了，也被大家吐槽说价格会有很大的变动，价格刺客。而称重快餐呢也正在被大家悄悄的所抛弃。根据行业数据显示，全国称重的快餐门店数从23年的超过8万家已经降到了25年的大概3.5万家，然后这个降幅接近是达到了60%。而新店的平均存活时间呢也从23年的大概14个月缩短到了不足6个月，平均半年不到可能压新店就要闭店了。
1: 是因为这个称重快餐也是稍微的价格会偏高一些些。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麻辣烫的事情，不知道大伙儿最近有没有去吃麻辣烫，感觉它这个价格有没有贵呢？还有大爷爷呢说麻辣烫我到现在都不敢去线下吃，都是用的外卖，线上吃我能控制在20，但是线下的话可能会吃到40。
0: 线上它有一些固定的套餐，其实还是在能接受的那个价格范围之内的，只不过说它里头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东西而已。
1: 对，它里边都是先拿一堆的那个面条打底。我感觉在线上我点过一次，就是那个它搭配好的那个，我认为就是一碗面，然后加了一些辅助的蔬菜。
0: 现在按照这个它那个乘法来吃的话，麻辣烫都不如那个冒菜给的东西多。冒菜现在很多店它是又便宜，然后它那个量还挺大的，东西还多。然后
1: 个别吧。
0: 反正我吃的好几个还不错啊。然后Ben 说到店便宜太多了，经常去的一家线下的这个麻辣烫，跟老板聊，老板说平台收的太高了啊，说第一次去呢想奢侈一把，各种肉全都拿。以前外卖的估计得要60-70，结果当时现场只要了3-4-15，这样少了至少一半。
1: 是3-4-5块钱，比之前的60-70要便宜的多。因为他线下的话，我们刚刚说那个豆芽呢，只是说把他的那个全部的荤素同价的单价变成豆芽的啊，也没有人去吃一斤豆芽。反正你要是都吃肉的话，其实反而是会更加划算的。
0: 如果它是按照荤素同价算的话，那确实是这样。
1: 是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还是跟这个吃有关的事情，我们来看看餐盒。这个也是刺客啊。刚刚说的是豆芽刺客，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打包刺客。那么我们刚刚说到的外卖呢，已经成为了大家日常消费的一个重要方式，便捷的线上点餐模式呢，也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根据中国餐饮发展报告2026还有它的相关数据呢，截至去年年底，中国线上外卖用户已经达到了6.3亿人这么一个大规模，几乎是全面覆盖了城镇消费的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啊。但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伴随着行业竞争比较厉害，部分商家呢在打包费上动起了歪脑筋，单品重复计价，口味还变相的加价，收费与耗材成本严重脱节等等，这些隐形收费乱象频发。不少消费者说呢，点餐的时候被暗藏的打包费抬高了这个实际的支出，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受到了损害。在消费宝的这个平台数据显示呢，2025年外卖平台投诉总量超过了50000件，其中有不少就涉及到了这个关于打包费的相关纠纷。
0: 记者呢也相关梳理了一下大量的消费投诉，发现外卖隐形收费的套路主要是3种。第一种就是这个单品叠加计费，统一包装，但是它多次收费，你可能这些东西明明都放在一起，但是它多收你，每加一个就是多收你一份这个打包费。像麻辣烫、炸串、焖饭这种品类呢是重灾区。有消费者反映说呢，在某外卖平台点焖饭套餐，多款配菜都是放在同一个餐盒内，并没有进行分装，但是系统却按照菜品的数量叠加打包费，一份订单的打包费是达到了5.3块，而且这个5.3块还是所有东西都放在一个盒当中的。
1: 是啊。
0: 然后根据深圳晚报的报道呢，有网友在某平台点了一份40多块钱的麻辣烫，打包费竟然高达10.05块。商家每增加一款菜品就添加一笔打包费。我请问你是把所有的那个菜都是分开一个小盒一个小盒装的吗？
1: 哈，亲亲并不会这样子哦。
0: 他们所有的食材呢都是装到一个大容量餐盒当中的，没有任何的其他包装的耗材，但是就是你每加一点单品，他就会给你增加一份打包。
1: 对，我在海口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尤其是点一些那个烧烤的时候，不都是在一个大锡纸里包着给我送过来吗？但是我确实每点一个他就会收我一个打包费，我也被收过7-8块钱的这个打包费。然后根据业内的商家来透露呢，市面上常规的加厚的外卖餐盒的这个成本大多数是不超过5毛钱的，即使是大容量的餐盒，单人双人份的餐食都可以容纳，并不需要额外的增加餐盒，这类的这个叠加

0: 收费呢是完全超出实际包装的一个成本的。
1: 嗯，
0: 第二种呢是借着这个打包费转嫁其他的成本，口味辣度变相收费。就我们刚刚说那个吃麻辣烫，加一勺麻酱要收我3块钱那件事情啊，很多的这个烧烤店家点餐的这个页面辣度也得收费。对，这个我也遇到过，标注为0元，但是呢，你选择口味的时候看不出额外的支出，一旦加入购物车呢，不同辣度会对应递增的打包费，不辣、微辣、特辣分别对应不同的加价，这笔费用呢也是混在了这个打包费的项目里面。很容易被大家忽略，还有包括你这个撒料啊、调味的这个成本呢、都转嫁到了打包费的这个栏目当中。包装本身并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借着包装的名义收取口味的溢价。
1: 而且最变态的是，这个口味它是一个必选项目，你不选它不能给你发货。
0: 是，
1: 而且第三种呢是无包装服务，但是依然收取打包费。有网友呢网购了啤酒，这个商品是原厂出厂包装的，商家没有提供任何额外的打包操作，但是这个订单仍旧生成了打包费。还有朋友购买酸奶，支付打包费之后呢，商家也没有使用保温袋，最终导致酸奶变质。商家收取打包费，却没有提供对等的包装服务，这个质价是严重不符。
0: 是，
1: 而且不少商家的收费规则呢，还特别的隐蔽啊。菜品的展示页不会完整的标注打包费的计算逻辑啊，只有跳转到最终的结算页面，你才能看到你打包费一共花了多少钱。
0: 对呀、
1: 所以说对于很多习惯于直接核对菜品总价的朋友来说，很容易忽略这个附加收费项目，直到付款的时候才意识到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儿。
0: 是，我有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龙华片区，然后有的时候不是会点到海鲜岛的东西吗？首先一个配送费是要花我7到8块钱，其次一个打包费再花我7到8块钱，我这顿饭什么都没吃，光送过来就要花掉我15块钱。
1: 能这么点还是馋啊？
0: 因为有的这店确实好吃，没有办法，他就只能这么干。你说要不就这么点15块钱，要不你就叫一个那个跑腿。我有的时候他这个店要是点不到的话，没有办法，就只能叫跑腿，叫跑腿去买了再给我送回来，价格也是一样的，也是10来20块钱，差不太多。
1: 关于这个打包费为什么这么不合理，但是确实屡禁不止呢，来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啊。这个行业竞争压力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目前在各大外卖平台上面，这个价格战大家都把价格压得特别低，各种各样的满减呐、折扣啊，商家的一些营销活动叠加平台的佣金抽成，很多的中小商家线上订单利润就被压缩了。所以说很多商家就想办法怎么能把这些小额的成本去转嫁给消费者呢？就投向了打包费。
0: 多坏呀！
1: 就把它当成了对冲优惠损失、增加营收的一个渠道，依靠打包费来弥补折扣带来的利润缺口，而不是说仅仅覆盖了包装耗材本身的那个成本。
0: 是，有什么你说什么呗，有什么费用你收什么费用。
1: 就是、大家可以接受你的价格上涨，
0: 对，
1: 对吧？但是你不能说你价格没涨，但是其他乱七八糟的，我们的钱都花在了莫名其妙的盒子上面。
0: 是，从规则层面来看呢，平台是没有形成统一的打包费的一个定价规范啊，没有相关的这个条例。打包费的设置权限呢，大多是商家自己来操作的。商家后台呢，支持按照这个单品呢，按照这个口味分别设置打包费，给违规操作留下空间。部分商家呢，认为消费者可以选择不点啊，以此为违规收费的这个借口。但是市场监管的相关法律也明确了，不能以消费者可以拒绝购买来豁免你经营者明码标价、公平交易的这个义务。当然了，合理的收取这个打包费本身是可以的，也是合法的。商家呢使用这个分格的餐盒啊、加厚的保温袋啊，以及高端定制的一些包装产品，实实在在有这个耗材支出，向消费者呢适度的来收取打包费，是大家也是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只是不接受的是你乱收啊。行业的从业者也表示呢，合理的打包收费应当以实际使用的包装耗材为基准，而不是作为你变相增收的一个手段。
1: 而且针对我们说到的打包外卖的现象呢、乱象呢，相关的法律法规也都已经有相关规定了。比如说叫做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也明确要求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时候呢，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 标识醒目。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三点可能很多商家并没有做到啊。
0: 是的，
1: 而且包括目前很多的这个消保委啊、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开展了整治的行动。比如说江苏呢，就曾经处理了非常典型的一个纠纷，消费者的三份食品被收取了三份打包费，但是。

0: 是商家最后是只用了一个塑料袋打包，
1: 嗯，
0: 但是他收了三份啊，
1: 嗯，
0: 经过调解呢，商家退还了多收的费用，并且予以赔偿，同时整改平台的收费设置。那么遭遇这种不合理打包费的朋友们呢，也不是说就只能无奈接受啊。下单之前，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商家的页面有没有公示打包费的规则，结算环节的时候仔细核对一下打包费的这个附加项目，消费后如果发现乱收费的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来保存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包括餐品的实物照片等等这些证据啊。
1: 嗯，
0: 优先呢和商家协商退费。那如果协商无果，可以去向外卖平台来申请客服介入，也可以去打12315来进行投诉维权。
1: 是啊，可以下次试试先向外卖平台来说，看平台会不会有好的这个处理方法。
0: 啊，
1: 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打包盒的问题。
0: 嗯，
1: 看看大家说的啊，刚刚这个说到麻辣烫跟打包盒。和热风吹呢说蔬菜差不多是十几块钱一斤就、折扣下来，说有一些呢还要收你锅底费，大部分都是要收锅底费的。比如说我们去吃有的这个店是麻辣烫跟麻辣香锅嘛，麻辣烫可能锅底费是5块钱，然后麻辣香锅的话锅底费是8块钱，他会这样分开再额外的收你一笔费用。
0: 嗯，还有小鱼说麻辣烫我还不如自己买那个锅火锅底料啊，自己买蔬菜回来搭配，好吃量都有省钱。
1: 哎，但是这个又有一个问题了，
0: 这不省事儿吗？
1: 对，一个是省事儿，二个是你看我们去吃麻辣烫，喜欢这个拿一点儿、那个拿一点儿啊，这个肉拿几片儿，那个菜拿几片儿、那你买的话，人家你不会一片一片的卖给你啊、你买都得买一颗，那么你吃两片剩下的怎么办呢？
0: 然后还有阿欣呢说，听得我这个不良商家都感动了、下次我只卖给大学生了。你真是有良心啊，良心大大的。
1: 他说赶上最后的打卡时间。哎呦，今天您又上班啊，真是辛苦了，
0: 辛苦啊，
1: 祝你今天上班开心哦。
0: 还有大哥哥说，我有刷到创业博主一个季度流水40万，好像最后算账赚不到2000吧。
1: 什么？
0: 你说的那个创业博主是干嘛的？卖麻辣烫的？
1: 应该不是。
0: 麻辣烫不至于啊，感觉光收那打包费、光收那个豆芽费都能赚好多了。
1: 你告诉我们是什么最后赚不到2000，我们高低去支持一下、
0: 我们高低避个雷啊，以后创业不选这个。
1: 还有耳钉呢说，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说这是骑车不看路的人。
0: 这是咋了？这是
1: 你被，这是你的事情吗？是谁、谁把你给刮了吗？
0: 我们目前看这个照片看不出个一二三来啊。
1: 对，
0: 没太看出来是发生了什么。
1: 我不知道那个前面那个车停的那个车是不是你的，还是说他把你刮了、还是咋地的。你如果有问题抓紧时间打122啊、打122走保险呢、或者怎么着的。
0: 是，
1: 嗯，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全部的内容啊、到此也就结束了。
1: 是的，我们最后呢还是来听一首比较简短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时呢虽然今天下雨，但是还是希望大家今天心情是美美的，工作是顺顺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潇潇的爱要坦荡荡，最后呢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1: 一天，
0: 拜拜了，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两个人就早前的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早间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啊也就开始了。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如果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最新的房产政策、贷款政策、利率、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要租房的以及房屋维权方面，包括对学区感兴趣的，如果说咱们是外地的客户哈，想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让自己的孩子在海口海南这边上学的，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不管是发送文字还是给我们发送语音留言，实时的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天的盔甲下。最近啊，这个台风来了，是不是？是热带风暴哈。最近呢，也都在下雨，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备好雨具，并且呢，开车或者是我们骑电动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遇到积水的话，建议大家尽量去绕行啊。尤其是我们骑电动车的朋友们，你不知道这个积水下面的路况是什么样子的，井盖呢是不是这个完好无损，或者说底下有没有一些电缆漏电等等一些情况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

0: 相交换。
1: 一开始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哈，不到一周的时间，有两场关于房产的会议啊，海南楼市的信号呢也是在升级。不到一周的时间，海南房地产召开了两场分量不一的会议。就在上周8月19号啊，是住建厅牵头，重心放在了促销售、去库存，更多属于摸底调研、收集一线市场诉求这样的一个会议。那么在座谈会上呢，开发企业讲了存量去化的压力，反映了经营中的困难，希望在产品品质、销售渠道、政策供给上能获得支持。那么中介机构则从一线市场出发，谈到了购房需求、供需匹配、存量房的流通、营销创新以及交易服务规范等实际问题，来进行了反馈。根据官方的通稿呢，也透露出了两大方向。首先呢，这次的会议的规格还是挺高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省领导啊都已经出席了本次的会议。一方面呢，政府主动作为，优化政

服务、政企协同、常态化开展房展、城市推介活动，为市场搭建平台，带动购房需求的释放。另一个方面，对市场主体也提出了要求，就是房企啊，不能一味等政策，要主动求变，探索存量去化、优化产品供给的路径。我们会发现其实现在的房产市场有很多的新楼盘，为什么卖不出去？给大家举个例子，滨江路啊，不具体说哪个楼盘了，有一个卖豪宅的楼盘，都是大户型，一线江景。它为什么卖不出去呢？第一，它的户型啊，实在是不符合现在市场的需求。你作为一个卖大平层的产品，130多平只能做两室啊，这样的房子你去卖给谁？谁会买呢？第二个就是价格真的是很高啊，价格一直都跟它旁边有几个对标的产品，比如家园系。是吧，人家的价格可能都比你稍微会低一点，那他的户型做得比你更好，小区环境配套等等一系列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供给力，产品的能量比你更强，但是呢价格却比你更低，那你这个楼盘在这往这一处你怎么卖，对吧？所以说呢，为什么要优化产品供给的路径啊，并且呢提高产品的质量等等。那么很多人第一点看到去库存，第一个反应就是是不是要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呢？那这次座谈会呢属于调研摸底汇集各方诉求的阶段，不代表要落地重磅的刺激政策。那么去库存呢也不等于简单的放水救市，推进商品房去库存主要是稳经济、稳预期、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它底层逻辑是化解存量的风险，盘活市场流通，而不是炒房价。房子价格大家暂时就不用抱有太大的幻想跟希望了，短期内不跌就不错了，涨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政府所做的也都是为了化解存量房啊，去库存。因为不管是二手房还是新房，它的库存量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二手房的市场。所以说呢，就是保障整个房产的基本盘，并且呢，逐渐的去库存。首先先把新房的库存去掉，之后呢，再慢慢的让二手房啊，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们的交易的问题。那接下来市场会有哪些变化呢？我们认为有三点。第一，就是政企联动促销活动会变多，房展会、城市推介会陆续登场，新房、二手房的曝光机会将会逐步增加，购房者的可选性进一步放大。第二点呢，可能会出台针对性的政策，但会偏向因城施策，不会一刀切，而非简单粗暴的强刺激。第三点，市场会进一步倒逼房企转变经营思路，依靠行情红利的时代已经结束，产品力、定价策略、运营能力会成为房企突围的核心，单纯坐等政策救市很难走出困境。那对于买房人啊，咱买房的普通人，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几句。第一点，不要再幻想楼市重现过去暴涨的行情，稳是大基调，去库存的核心目标是盘活存量，不会制造房价的上涨。第二点呢，市场的货量增加，买方话语权提升，买房呢要优先选择资金稳健、交付有保障的项目，千万别被噱头裹挟盲目的出手。第三点，买房过程当中要区分自住刚需和投资需求，买入之前要评估未来的持有成本与转手的难度。当然呢，这个座谈会只是起点，真正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后面落地的具体举措，后续呢也肯定会有新动向的。那么有新动向，我们也会继续给大家来进行解读。房地产呢走到今天，不管是地方房企还是购房者，我们都要尊重市场的现实。潮水退去之后，房子呢终将回归居住。

手抓包子说，如果想让海口的房子真正去库存，第一就是取消限购，第二减少土地供应，第三优化市政配套建设，比如翻新优化道路、公园、交通设施，规划路面泊车位，这些提升城区环境的项目，第四增加海口的人口，扩大人才引进范围，比如本土人才流穷，招商引资，这些也都是目前哈在往前推进在做的。那限购这些政策，包括减少土地供应，这些减少土地供应已经比去年少了很多了，就是一年比一年的确是少了很多，包括跟过去18年之后哈20年建设自贸港之后相对比来说的话已经少了很多了。那么取消限购这个政策不能轻易

的去做，还得看我们全省的这样的一个研判以及市里层面的研判，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那我觉得目前为止，如果想让海口的房子有个新的突破和发展，那增加海口的人口一定是最重要的，有了人才有了产业，那有了产业才有了人，有了人之后才能带动房地产配套设施、商业、教育、医疗各个方面的发展。当然啊，首先第一点得先有产业，有了产业，有了就业机会，才会有更多的人口来到我们海口这座城市。

刚才我们聊到的是上周8月19号哈，省住建厅牵头的这样的一个座谈会。那么在本周一8月24号房地产经营主体座谈会规格直接升级到了省级层面啊，会议呢由省长主持，省房协、头部房企、房产经纪机构悉数到场。同样是聊房地产，但是呢政策信号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议题也不再是促销售、去库存，而是为海南房地产的行业指出了方向。看到这个消息呢，肯定又有人啊忍不住问，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一些大招呢？重磅政策要来了，限购是不是要放松呢？对此我们想说的是，可能你的期待要落空了。根据会议的通稿，这场高规格的会议的核心简单概括就是12个字：坚定信心，主动转型，政企联动。说白了呀，就是短期要稳市场，长期要改模式，不会走老路。那么这次会议又有哪些信号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个，供求关系已经改变。会议点名要准确把握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过去啊，海南的房地产走的是快速扩张、重开发、高周转的路径。现在呢，逻辑完全反转，那些年靠扩张赚土地红利的时代已经结束。同时呢，会议明确提出了四大转变，从有房住转向住好房，从重开发转向重服务，从扩增量转向提质量，从重扩张转向稳经营。那么通俗来讲，就是过去房企拼的是规模，拼的是拿地速度，你只要能拿地，快速的拿地就能获利。那今后呢，产品力、物业服务、稳健运营才是生存核心。开发商不能只建房卖房，还要向居住服务商转变，打磨长期可持续的经营模式。就比如说某些房企在目前这个阶段交房还存在有漏水的现象，那如果说你之后还是用这么样的一个质量去盖房的话，那么你一定会在时代的浪潮之下，你被拍打在沙滩上，对吧？你都2026年了，2026年的下半年了，四代宅已经横行在整个市场当中了。如今我们强调的是好房子政策，在这个阶段你的房屋质量还存在问题的话，你在现有的规划下你还存在着问题的话，那么将来你在这个市场当中一定会被市场所淘汰。好的一夜，故事里新的美的，那么会议提出要强化政企联动，建立一对一服务保障的机制，强化要素保障，提升办事效率，推动政策直达快享，为企业化解经营堵点。但是纾困不等于兜底，会议强调企业呢也要主动求变，合规稳健经营。也就是说，营商环境会优化，但房企不能坐等政策书写啊，自己产品模式跟不上市场，导致经营层面出现问题，还是得靠自身来解决。第三点呢，就是抢抓政策闯窗口期。需要划重点的是，这次会议啊还提到了抢抓政策的窗口期，大概意思就是海南会在现有政策的框架下因城施策，优化供给与流通，激活真实的需求，并非全面放开。毕竟呢，自贸港背景下，海南房地产的目标是平稳健康发展，去库存是短期的任务，行业高质量转型才是长期的主线。所以说呢，总而言之啊，这场座谈会说明房地产在海南的分量依旧很重，维稳的信号也已经明确，但稳的是市场，不是过去的旧模式啊。

0: 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1: 真的假的呀？
2: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1: 心累。
3: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啊！
1: 哎呀，
4: 我太难了。
5: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5: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今天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房产故事会。今天的房产故事会呢，给大家说一个海口的一个著名的景点哈、天空之山。相信呢，很多朋友都已经去过，对不对？目前你去到天空之山的感受是什么？不妨在海口音乐广播来给我们进行分享哈。我们也将会给大家详细的去解读一下天空之山如何是从一手好牌到目前为止打得稀烂。

前几天呢，有个网友啊，慕名去了趟天空之山，结果被锁门的阅读空间、不再营业的咖啡馆，以及建筑本身到处掉漆、碎玻璃的现状，弄得相当无语。我看完这个反应，就是第一反应是不至于吧？还记得2023年天空之山刚开放参观的时候，那场面可是高级又文艺。满打满算，这才过去3年啊，怎么也不该破败成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也挑了一个天气晴好的周末的下午去看了看、逛了逛，没想到看完一整个破防。首先呢，就是反差感拉满，景有多美，管理维护就有多烂。从海淀岛去天空之山其实非常近啊，骑电动车10来分钟就能到。看到华彩湾广场，华彩湾广场就相当于到了天空之山，电动车骑不进去，停在我们之前写过的那个烂尾的商业旁边。来到入口处，面朝大海，夕阳西下，太阳光穿过厚重的云层洒落在远处的海面上，波光粼粼，格外好看。但是呢，往前走一走，就能远远看见天空之山整体的线条感十足的建筑，正如其名啊，将海边的浪漫氛围拉满。但是呢，等我们爬上天空之山的屋顶，又是另一番视角啊！一侧是树影婆娑间透出的海口城市天际线，另一侧则是更广阔的琼州海峡，视野简直是无敌了。周末下午，海边吹风玩沙的人不少，建筑附近拍照打卡的游客也络绎不绝。然而，当视线从远处的风景收回到近处，我们就发现了一些不对劲儿的地方。首先，就是怎么这么多碎玻璃？不仅是围栏上的小块玻璃碎了好几块，就连用来连接地面和屋顶的大玻璃，我们也看到了至少2块。为什么会第一眼我们就注意到了碎了的钢化玻璃呢？因为啊，天空之山的整体设计大量采用了钢化玻璃。而其中那些大块的玻璃不只是为了好看，还有承重的功能。当然，现在玻璃碎了，就相当于承重的墙倒了2面。至于为什么坏了不更换维修，有网友评论说啊，这种钢化玻璃一块要几十万，不知道有没有懂行的朋友啊，可以跟我们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科普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其次呢，就是丑的东西太多了，除了玻璃上的丑字，还有很多明显跟建筑风格不

服的标语、告示和售货机看得呀，让人一言难尽。简约风格的建筑就一定得搭配极繁主义幼儿园画风的自动贩卖机吗？我们甚至在旁边还看到了烧烤摊的广告。就如果我们没记错的话，海口之前出台过相关的规定，市区内的所有沙滩是禁止露天烧烤的，其中呢就包括了天空之山所在的海天岛。还有就是呢，这个卷边的告示哈，起皮的地面，看得出来啊，这日子啊确实是难过。我们也在周边转了转哈，运营是没有的，如果小卖部算的话那就是有。我们围绕着周边的建筑溜达了一圈，就想再去看看咖啡馆和书店，没想到也是看的人眼前一黑又一黑。为什么这么说呢？刚走到门口哈，就被便利店来了个雷霆暴击，不知道的还以为进入了这样的一个城中村的小卖铺啊。隔壁的咖啡馆也没好到哪儿去，便利店至少还能买瓶水，咖啡馆直接是无人营业的状态。一进门的几个懒人沙发，也有不少游客在椅子上休息喝水，但是吧台里面没有工作人员啊，包括呢高级的文艺风暴改成了乡村的大排档啊，这样的感觉。而且呢，当年火遍全网、吸引一堆人来打卡拍照的卷宗书店直接锁门了。短短三年时间，这座总投资7000多万的滨海艺术地标怎么就沦落成这样了？要知道啊，天空之山作为海口海边的驿站公共艺术项目之一，从设计建设之初就一直是满配的状态。建筑概念设计是藤本壮健建筑设计事务所，方案执行单位是中建西南院，就连内容运营合作单位都是火遍全国的阿那亚呀。2023年刚开放的时候，引进了阿拉比卡咖啡馆、海口的首店和卷宗书店、绿标店。按照最初的规划，天空之山本来就是艺术展览、咖啡厅和书店的复合空间，可如今的空间还在，内容运营却全部归零。不过呢，我们还听到小道消息说，阿那亚跟海口旅文集团只签了3个月的内容运营合同，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哈。但是呢，我们特别想不通的是什么呢？人家已经来打过样了，即便快闪店撤走，再招同类型的商家入驻，应该不算太难吧？怎么就好好一个地标搞成了这副模样？再说说海口旅文集团，名字是不是很眼熟？眼熟就对了。白沙门呢，假日海滩、云洞图书馆等等都属于这家公司。可是呢，我们到企查查去查了一看，这家市属国企居然也是官司缠身的被执行人，网站统计显示总执行金额高达 1.23 亿元。那么问题又出现了，公司经营状态不好，那为啥放着天空之山、云洞图书馆这么好的资源不好好的去利用和开发一下呢？海口本来啊就缺人文性质的旅游资源，天空之山和云洞图书馆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来海口必打卡的地标性建筑物了。我们觉得呀，比如说你设计开发点冰箱贴呀、明信片呢，搞点本子打卡盖章，是不是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书店这范围当中也肯定会有人买呀。还有呢，就是咖啡馆，对吧，杯套上印上海口俩字，那搞不好也有一堆人买来拍照打卡，不比控制在那里强，是吧？说实话哈，不管是我们每个朋友到这个天空之山顶着夕阳跑这一趟，心情就跟坐过山车似的，景色有多美心里就有多堵。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生活在海口的市民朋友们都希望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好，也都希望我们城市的每一个地标建筑它真的能物尽其用，真的可以发挥出它原本的模样。原本天空之山这个景区7000多万的真金白银砸下去，国际顶尖团队设计，国内一流运营方打样，一手好牌打成这样，哪个海口市民搁谁不心疼，对吧？但是在这里呢，也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哈，国企有国企的难处，经营压力、资金周转这些都能理解，但问题是天空之山不是没人来呀，对吧？周末那人流我们是亲眼所见的，根本不缺人气，缺的是什么呢？就是用心二字啊！玻璃碎了没人修，那是安全问题；业态空了没人管，那是运营问题；好好的咖啡馆变成无人区，那是态度的问题。所以呢，我们想说，现在作业都摆在眼前了，难道抄都不会抄吗？哪怕先弄个像样的咖啡馆支棱起来，卖点好看的文创，也不至于让游客拍完照就只剩吐槽。说到底呢，地标建筑不是盖完就完了，那是要养、要管、要用心经营的。海口好不容易。

终于有了几个能拿得出手的文艺地标，别到最后全毁在管杀不管埋上。我们真是希望哈，下次再去天空之山的时候能看到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最后的最后哈，如果说大家知道更多的一些消息，如果有天空之山的美照，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

0: 最后用一首诗给今天的房产故事会结尾哈。横看成岭侧成峰啊，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啊，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啊，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个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啊，待会儿见。
1: 探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今天听节目，我只办3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这样。
1: 刚聊到了天空之山哈，宇哥说，宅弟啊，天空之山我在周末的时候也会偶尔去的，不过也仅限路过，很少到建筑上，它整个建筑还是很美的。但是呢，你现在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就像刚才我们所分享到的，有很多的玻璃破损，包括也那些商业本来最初建设的那些文艺的配套也都没有跟上，包括现在目前的管理工作人员都很少看到了。点点我的心还没停歇。热风吹说，有人去和有人消费是两码事，经营也需要都是平衡来维持的，是这样的。以他个人之见，他说，热风吹说，海口根本没有那么大的人流和消费能力去支撑它。说天空之山这个地标，你开再多地标也很快就会黄掉。你的眼睛里面黄不了，它只是设置一个打卡地嘛。天空之山也作为海口这个海南旅游公路的一个驿站去使用的。当然哈，热风吹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很可惜，因为呢目前还是有人去的，对吧？你不管有多少人去，你起码你先弄个咖啡店往那一坐，对吧？或者是整点文艺商品去卖，也能不错呀。你像云洞，它的咖啡店的咖啡卖的也很好，是吧？那天空之山原本就有这样的一些地标，有这些文艺的效应，能成为一个城市打卡的地方。你像我刚来海口的时候，在小红书一搜，人家建议我去哪儿呢？七楼肯定不用说了，海边不用说了。那么就是什么呢？云洞图书馆，还有天空之山，这都是一般很多外地人来海口来旅游的话必打卡的几个地方。那如果都有这么好的一个先天的条件，并且呢用高规格去打造的一座城市的文艺地标，为什么不把它好好的去运作起来，对吧？

我们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跟公积金有关的一个新动作和新政策哈。如果大家有公积金或者是想使用公积金的话，都可以来听一下。首先呢，就是最近国务院呢正式公布修改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拓宽了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海南省呢也紧跟脚步，在这个上周的上午啊，发布了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操作规程的这样的一个通知。是在8月24号的上午啊，统一明确了公积金的这个提取范围、条件及流程。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跟之前的政策相比，新规在

0: 异地还贷、二手房提取、大病救助、租房支持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重要调整和优化。首先给大家画下重点哈，第一就是提取范围，可分为部分提取和销户提取两大类。第一，部分提取（括号可以多次提取的）分为哪些呢？首先，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第二，偿还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的；第三，租赁自住住房的；第四，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第五，因不可预见的灾难，比如说台风、水灾等导致住房受损的；第六，因为大病致困，个人支付医疗费超过10000元的；第七，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
1: 两个人就这样。
0: 值得注意的是，自住住房指住宅性质的房产，不含商铺、办公用房、商办等等啊。第二个就是销户提取（括号全额提取并注销账户），分为哪些类呢？第一个，离休、退休；第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第三，出境定居的；第四，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离职的；第五，职工死亡或被宣告死亡的。任文志说，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公司也是有一定问题吗？对啊，你看西安以前也不少打卡地标，现在影子都没了。西海岸有哪些打卡地标当年呢？你举个例子呢，任风吹。西安那边假日海滩是吧，那个钟楼啊，我觉得那个是打卡地标，那个还挺漂亮的。继续给大家看哈，就有关公积金还有一些重要限制和特殊规定。第一个就是贷款限制，如果有未结清的，听清楚啊，有未结清的省内公积金贷款、组合贷款或贴息贷款的，原则上只能办理该套房的购房或还款提取，不能办理其他住房消费类提取（括号物业费除外）。第二个，贷款有逾期的，需先结清逾期的本息。第二点，购房提取时效啊，新建商品房或者是保障房，购房合同备案之日起1年之内；二手房呢，是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1年内，部分情况需要满足6个月之后啊。二手房是部分情况需要满足6个月之后。第三个，建造、翻修、大修啊，相关许可证签发之日起1年之内。第四个就是拆迁安置房，缴纳差价款之日起1年之内。第五个，加装电梯的，要取得电梯使用登记证之日起1年之内。那么异地购房的话，那么购买外省住房需提供购房前1年内本人或配偶在购房地的户籍、社保或公积金缴存证明。第四个，共有房产就是非直系亲属共有房产，按所占份额提取。想不要离开，热风吹是政府公共单位天空之闪，因为它是海口文旅集团打造，它属于市属国企啊。第三点就是各类提取业务的核心限制和额度。第一呢，购买新建商品房，备案合同1年内，发票提取额度不超过首付款按揭或购房款全额，可转款至开发商付首付。第二，购买二手房，不动产权证1年内备案合同，发票提取额度不超过首付款或购房款，现金交易、部分产权交易不予办理。特殊情况，如果多次过户，需满6个月后到柜台去办理。那个剧场是不是说什么海螺剧场啊？对吧？我记得是有个什么海螺剧场，在假日海滩那边吧。那个剧场现在也在重新建了，弄了一个露天的泳池，好像是。也挺大挺漂亮的，应该过段时间就要开放了。对，也在重新建。恒大那个剧场，恒大有一个在美丽沙那边，有个三角梅音乐广场啊，那边是，那现在也挺好看的那边。
1: 马匹神奇，两个人就这样相遇。
0: 继续分享哈，如果购买拆迁安置的话，拆迁协议、差价款、缴款凭证需要在1年当中准购的名单啊，需要提供这几个资料，提取额度不超过实际支付的差价款。反正呢，很多那种消息哈，很多非常多。如果想要具体的资料的话，大家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给我们进行回复啊，回复公积金三个字，我们把最新的资料哈发送给您，包括呢公积金的使用啊、提取啊，包括呀、支付啊等等，异地啊等等，就是有跟公积金有关的所有的 内容哈，所有的你需要了解到的，我们都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分享给各位哈，很长，非常长，它总共很多，大家都能可以收藏一下，没事的时候去看一下。如果在我们想要使用公积金之前哈，自己去翻阅一下，这样的话，我们能更加的去了解如何正确的使用，都能用到哪些地方当中，对我们自己买房啊，或者是租房啊等等一系列的权益哈，都会有一个更好的帮助。那下面。

宇哥说海口的人气和季节高度相关哈，起码也得国庆以后人才能多点，是这样的对吧？海口因为它是属于有很多的候鸟人群嘛，他们都在十月之后。为什么在十月之后呢？因为十月份北方要交取暖费了啊，取暖费了。如果说交取暖费的话，他们不在十月之后来就冷，那么过来住几个月，到来年四月份的话，就回去就不需要取暖了。

0: 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热风吹说云洞那块的交通比天空之山方便，而且经常搞活动。那的确是这样的，毕竟天空之山你要过了一个世纪大桥，对吧？相对来说还是云洞那儿连接着万绿园，而且在世纪公园整体来说你活动起来玩的东西也更多一些。对啊，它前面那块草坪也经常搞活动。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海口买小户型该去如何选择，哪些能买，哪些不能买。其实目前呢，放眼当前海口的楼市的新房哈，改善产品呢是越做越丰富，大平层啊、四代宅啊，对吧？洋房陆续上场供市场选择。但是呢，你真想买一套小户型，反而成了难事儿。你可能翻完整个市场都挑不出几个像样的。那背后的原因呢，相信各位都知道，在2017年海南停止审批了100平方米以下的商品住宅，小户型迅速退场。此后呢，海口新房市场彻底迈入大户型的时代，100平只能算入门，120、130成为主流，纯改善项目更是动辄150平方米起步。那么购房者想要入手小户型怎么办呢？只能盯着早年剩下的一些，比如说老项目，或者在二手房里面挑挑拣拣。只是呢，这些项目啊，就是房龄不短，园林工区户型产品包括物业服务与今天的新盘存在明显的代差。直到2024年的11月份，政策终于有所松动了。海南七部门联合发文，新工地的住宅小区项目可适当配建部分小于100平米的户型，但原则上不能低于80平方米，且不超过总面积的 15%。 15% 意味着海南虽然重新给小户型开了一扇门，但它依然不会成为市场的主流。更何况呢，从拿地规划建设再到向市场供应，本身就存在着时间差。所以说呢，政策松绑快两年了，小户型呢还是非常的稀缺。坐个地铁挖迷你，不要垂头丧气，我想告诉自己。但是呢，稀缺并不代表只要面积小就值得买。真正呢有竞争力的小户型，除了门槛友好，社区品质、产品设计、物业服务乃至生活方式也都得跟得上。按照这套标准，咱们把海口有小户型在售的项目盘了一圈，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来看看崭新汇景名城。小户型呢主要有建面87平方米和93平方米，适配年轻人、新婚夫妻、小家庭等群体。87平方米呢整体布局比较合理啊，客厅开间约 3.7 米，两间卧室的尺度也比较规整，能够兼顾舒适度与实用性。那目前呢87平方米在售的有两栋楼，一个是10号楼啊，它朝北，一个是2号楼朝南啊，这两栋楼都有87平方米的户型，一个是两梯五户，一个是三梯八户。那么93平方米的户型呢做到了2+1室，有加一的那个属于是个灵动的空间哈 ，X 空间灵动的空间，并且呢竖厅的设计 ，L 型厨房全民空间 ，L 型厨房也是旁边还给你赠送了一个生活的阳台，可以打通起来，非常的方便。全民空间等进一步提升了户型的舒适度，面积不大，但是功能一点没落下。目前的价格呢，单价仅13000块钱每平方米，还送车位。放在当前的海口新房市场，这个门槛可以说非常友好，关键是便宜便宜。但是呢，居住品质并没有打折，你包括它整体的精装修哈、啊，交标开发商说是能达到3000块钱，当你们进去去看的时候也能发现的确交标很高。五合一的智能门锁哈、啊，岩板的电视背景墙，全屋日立空调，老板牌的厨电三件套，汉高的拉篮，科勒的洗菜盆，凉霸啊，科勒马桶等配置基本都给到大家了。所以说呢，用这样的13000块钱的价格换来了一个在海口市区的小户型的刚需房，品质不错，装修不错，还送你车位，怪不得崭新汇景名城它每个月卖的那么好啊。如果横向来看啊，这个单价如果说放到二手房市场的话，确实能找到不少选择。但想同时兼顾新房装修配置，包括呢社区环境和居住体验啊，基本上没有了，因为这个价格摆在这儿呢，

0: 13000，你讲一讲，说不定12800-19900也可以拿下，对吧？就这样的一个价格，你放到市场当中二手房来看，12000多的二手房，其实你可选择性也不多，对吧？这么新的一个房子。热风吹说，天空之山是不是被上次的台风摧残了？要是像公园那样政府还出钱维修的话就好了，像白沙门公园上次的台风毁了，很快就修复，比以前还好。
1: 这就是我平凡那真实的着急。
0: 嗯，对，他那个天空之山吧，白沙门公园的确是恢复得很好，天空之山现在也是只有几面玻璃，说不定也在申请资金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也在等待一下，看一看什么时候能修好。我们也希望你去到任何一个打卡性的地标性的建筑，它可以能配得上它自己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调性和规格，让每一个人去到那里，不管能看到椰风海韵的风景，享受着我们海景的阳光，还能够被这样的一个后天的地标所打动，让我们所有的游客对海口有个更好的印象，对吧？
1: 中午有天气，打起精神要注意，天气清楚的就连。
0: 再往下啊，中国铁建西派国际今年非常出圈的项目了，这个楼盘翟弟觉得非常的好啊。为什么说好呢？有几点好。第一，它的地理位置好，你买到120平往上的户型，它能直面一线的湖景啊，就是凤翔湿地公园，整体的窗景的景观非常漂亮啊。每天早上它的主卧室是三面采光，当你起床的时候啊，如果你睡在床的右侧，你一睁眼看到的就是绝美的湖景，不光有郁郁葱葱的树木，而且呢那个湖配上蓝天白云相互的交织啊，那个风景给你带来的就是心旷神怡的感受。这一点呢，我觉得是现在海口房子当中为数不多的能主打窗景房的一个楼盘。第二点就是它的得房率非常高，基本上都是三重入户空间。什么叫三重入户呢？第一重是你的电梯厅，第二重是你的门厅，第三重门才是真正进入到我们房子当中的，所以呢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归家仪式感。所以说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三重入户，自然而然的就给我们大家很多的高得房率赠送空间，再加上120多平的房子，它给你的视角哈，给你的感受像是一个160-170平方米的一个大的平层啊，不管是客厅也好还是房间也好，非常的多元。而且呢大横厅的设计再加上宽敞的大阳台，很多人说大阳台下雨怎么办，没关系啊，他样板间给你设计好了，安一个那种电动的雨棚，嗯，就可以了，就可以完美的去解决这些问题了。为什么要说到中铁西派国际呢？因为它有建面88平方米的户型啊，直接把四代宅的入场的门槛往下拉了一截，户型格局非常优秀，能做到2+1房。什么意思呢？它整个的客厅啊非常的宽，可以做到一个大的横厅。因为它的客厅呢是 LDKB 一体化的设计，约6米的高的空中露台，加上双卫生间的设计，客餐厅的开阔感，家庭成员之间的使用便利性都要更好一些。就是它的客厅很大，如果说我们人口不多，只2室就够用的话，没问题，你的客厅不用封起来啊，直接作为一个大横厅去使用，非常的舒适。那如果说我们需要再多一间房的话，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考虑中铁西派国际88平方米这种入门的四代宅的话，可以在客厅跟那间房的中间做一个小小的玻璃门的隔断，或者做一个那种百叶窗的门的隔断，当我们不需要的时候把窗户打开，是吧？我们依然是一个大的横厅，我们把沙发横过来，是不是看那边，后面呢给它放个桌子，两旁打上那种折叠床，是吧？平时没人的时候把床合上，就是我们自己很好的一个书房的空间，那么有人的时候拉下来就可以作为一个小的卧室去使用，也是非常方便和便捷的。那么重要的是，小面积并不意味着只能拥有刚需盘的配置，整个中铁西派国际的社区是完完全全的高端改善的标准啊！酒店式的主入口，仪式感十足的这样的一个泳池水院，近600平的度假泳池，约1000平方米的全龄饭会所等，通通安排到位。也就是说你花的是小户型的预算，但是呢，享受到的却是新一代的社区园林和产品设计带来的居住体验。这点呢，对于刚需的群体来说，就是比较有杀伤力了，是不是？更何况旁边还有美社河、凤翔湿地公园这样的是生态资源，你不管散步、跑步、遛娃都有大空间的承接，它的 那个算是哪个门啊？我算算啊，应该算是北门左右，北门西北门，它直接连通着凤翔湿地。

公园正在盖这种行步道啊，跑道直接就是凤阳湿地公园环一圈，所以它前面没有遮挡，任何遮挡没有，你出门就是公园。那个朋友去看房子的时候说嘛，说句玩笑话，你如果住在靠湖的那一边哈，你拿个那个鱼竿都可以去钓鱼了，但是呢，这样肯定是不符合规定的哈，所以说不建议大家。不过呢，就通过这个玩笑就能感受得到他们中间的尺度离得有多近，是吧？所以说呢，你看湖景也好，包括你出门遛弯运动也都是非常方便的。中国铁建西牌国际跟大华星宇这两个楼盘，它俩离得很近啊。大华星宇呢是在东站的对面，那么中铁西牌国际呢是在往这个北边走，是吧？再往北边走一点啊，到这个美食河凤翔湿地公园附近。那这两个小区都是四代宅，一个是台版四代宅，一个是大露台四代宅，两个也都是有大露台的。该怎么去选择呢？很多朋友在去思考，价格区间也差不多。这样哈，给大家一个忠告的建议，其实这两个品质都没有问题的，不管是中铁也好还是大华也好，在海口这么多年品质都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如果你去选择的话，第一个，如果说你考虑学区，以学区需求为导向的话，那一定要选大华，因为它已经有确定好的丁村的桥中跟九小。那么如果说你想要一个更好的居住体验的话，不管是视野也好，还是你想要一个更好的格局户型来说，那么去选择中铁西牌国际是没得挑的啊。中铁西牌国际120往上的这些户型都可以，那么120往下的户型也没关系，但120往下的户型的话，110、110几和88他们可能就看不到这个湖景了，或者只能看到一点点，他们看的是小区的远景，也不错啊。所以说呢，按照这几个需求去判断你该去选择哪个四代宅。还有就是中铁有88的啊，大华最小的也是90多平的，所以说我们如果预算不高，刚需的客户来说的话，你想花个150多万160万，但是我想享受高端的社区配套跟小区的园林以及非常好的装修的话，那么就去选择中铁西牌国际，没有其他的再适合你了。

好的，时间来到了9:57，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

0: 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本地时间上午10:06，各位听友上午好，欢迎您准时将调频锁定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还有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在海岛欢乐颂节目当中，我们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等政策，享服务乐生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也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啦。今天的节目呢，没错，是潇潇一个人来陪伴大家哈。每周一到周五呢，是潇潇和宋宋，今天宋宋体检去了，所以今天是潇潇一个人来陪伴大家。不过我们的这个热点内容啊，还有包括一会儿好听的歌曲，依然是持续陪伴。所以各位好朋友，也让我看到你们的热情，大家记得通过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实时发来互动留言啦。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年动态内容。今天的老年动态内容呢，其实想来跟大家聊一聊旅行，聊一聊玩的这件事情。因为就是来海南旅游啊，就是很多候鸟老人冬天过冬啊，是吧，这已经是非常热门的一件事情了。因为我们这里空气清新，关键是冬天呀非常的暖和。这不最近的这个呢，就是海南文旅上大分了，因为连日来海南文旅消费券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优惠，所以这个不仅仅是说到的我们的一些老年群体候鸟老人，还有全年龄段的整个暑期来海南旅游的朋友们，都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海南满满的诚意，来海南出游热情持续高涨。海南将会启动新一轮文旅补贴，大家也可以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给身边的家人哈，尤其是想要来海南旅游的家人们。这个新一轮的文旅补贴，它是2026年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文旅消费券的活动，将会在8月27号10点正式启动。今天8月26号了，8月27号就明天10点正式启动。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10月15号，覆盖了中秋、国庆两大旅游旺季，进一步释放假日消费潜力，激活海南假日文旅经济。那具体怎么参与？

有哪些优惠呢？从8月27号，记住了啊，明天起每天的10点到晚上的11点，大家是可以通过云闪付的 APP 和酷游海南小程序来领取交通消费券。这一次的活动它覆盖的面还挺多的，像这个航空方面呀，还有港航轮渡方面，这个铁路方面，就是来到海南的出行嘛，交通方面都有这些消费券。那选择航空出行的游客呢，可以享受机票立减200块的优惠。大家可以通过指定的渠道领券之后，预定本人乘坐，目的地为海南，而且符合活动条件的直达航班，支付就可以直接抵扣了。立减200，哇，太划算了啊！这个是选择航空出行的游客。那如果大家选择铁路港航出行的旅客，也就是您坐火车或者是高铁或者坐轮渡的，是可以享受票价8折的优惠，最高立减100块。其中港航轮渡优惠适用于符合条件的入穷散客的客船票以及随船小汽车的船票。铁路消费券的具体开放时间、参与平台和使用方式，以后续官方的公告为主。此外呢，游客成功核销任意一类交通消费券之后，还可以获赠一张酒店消费券，在合作平台预订指定酒店产品，可以享受立减100块的优惠。目前机票以及酒店消费券可以在去哪儿、飞猪、航旅纵横、航班管家这些平台使用，港航轮渡消费券呢，可以在轮渡管家 APP 或者是小程序平台使用。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一次活动它是落实实名认证的，要有身份核验以及异常交易监测等举措，这个就是为了严厉打击什么虚假交易呀，或者是批量刷券啊、黄牛倒卖违规行为，确保补贴资金规范高效，能够实实在在的惠及到大家。而且除了交通出行优惠、酒店立减100块两项核心优惠之外，这次活动还统筹整合了全省文旅、商业、金融等多方资源，推出了涵盖衣食住行游购于6大领域的旅游消费权益包，符合条件的游客可以按照活动规则领取相关权益，进一步提升海南之行的性价比。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样来领这个券哈，领这个券的话是从明天10点开始，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和酷游海南小程序来领取交通消费券。朋友们，如果最近有家人要来到海南的，大家一定要记得跟他们推荐推荐，这真的是实打实的优惠了啊。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好朋友看到你们的留言了。宇哥说还以为昨天宋宋骑车太累起不来了，昨晚看宋宋直播了是吧，我也看他直播了，大晚上还骑车呢，真是太卷了。看来宇哥也刷到了。大胳膊说，咦，怎么就潇潇三斤呢？三斤今天就体检去了，这不又到年底了吗？年底这单位组织体检的都是一大早，所以咱俩呢得错峰去体检。也温馨提醒大家，这又到了一年该体检的时候了哈，身体是咱们自己的，该体检就得去体检。小鱼说了，今天就只有潇潇没有宋宋吗？是啊，今天就我一个人啊，所以快多多的陪伴我吧，让我一个人不孤单。谢谢各位老朋友的陪伴，大家也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啊。今天就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在分享资讯的同时，也可以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大家如果说，哎，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什么好歌，最近你听到的特别好听的，就是想分享给大家的，特别有这种分享欲的啊，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看最近大家都在听啥歌。说到这个健康方面呀，因为每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很多，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挺健康的，完了之后呢一去体检，看到那个体检指标上，我天哪，怎么年纪轻轻的还有这些问题呢？比如说我身边有一些同事啊，去体检就体检出胆固醇高，包括我之前体检的时候也是说胆固醇高，哇，我说天哪，这怎么年纪轻轻的胆固醇还高了呢？后来饮食控制了有
有一年之后再去体检，这个胆固醇就正常了。然后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更狠，他是有这个脂肪肝，然后他今年呢就

控制饮食加运动，瘦了很多斤，整个人看起来健康很多，然后他一去体检，脂肪肝没了，连医生都说你太厉害了，脂肪肝都没了。但是说实话，像这种哈早期的一些这个疾病呢，我们的确是可以通过饮食啊运动的改善能够帮我们身体恢复健康。那如果说你一直持续的不去管它，演变成之后的这一些问题，那就有点不太腻，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得趁着年轻好好的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你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血糖这个事情，现在呀血糖失控的问题也在困扰很多的年轻人。有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一个研究就显示，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患病率已经从 1.99% 暴涨到了 7.42%， 40岁以下群体发病率三倍激增。20岁到24岁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群体，但是你看这几年男性患糖尿病的患病率哈、已经暴涨了好多好多倍。那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其实发生在你以为还早的年纪。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这个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那为什么偏偏是35岁呢？为什么建议大家35岁开始控糖呢？我们应该大部分的这个听众都是35岁以下吧，就是也都比较年轻的吧。所以控糖这件事情啊，提早开始做起。像我国的《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和美国糖尿病协会都把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到了35岁。这个主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代谢机能断崖式下降。在30岁以后啊，我们的肌肉量每年会少 1%。肌肉呢，它是帮身体消化葡萄糖的帮手。肌肉少了，处理血糖的能力就会减弱。到了35岁，胰腺里负责分泌胰岛素的贝塔细胞老化速度还会加快，胰岛素分泌的少了，效率低了，血糖那自然而然就容易升高。而且更要注意的是什么呢？35岁左右如果血糖偏高，还会留下坏的记忆。你就算之后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前高的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它也会一直悄悄的发展。所以这个就是30岁之后我们的代谢机能开始下降了，朋友们好扎心呢。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大家生活方式的问题，因为现在说实话，生活方式不太规律，还有就是当我们人到中年，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压力肯定是少不了的。那平时工作也比较繁忙，更容易久坐，缺乏睡眠，还经常吃一些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这些都会让身体的胰岛素不敏感。研究发现35岁之后如果你不去管理血糖的问题，每年会多 5% 到 10% 的人从血糖偏高直接就变成了二型糖尿病了。但如果说你早点注意早点调整，这个风险直接能够降一半还多呢。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明确指出，具备以下特征的人哈，即使没有满35岁也需要提前控糖。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特征，大家来看一看。首先呢就是体型相关，你的 BMI 指数大于24或者是大于28，男性腰围大于90，女性腰围大于85，这是第一个条件。 BMI 大家可以在那个手机上，你就我也不跟大家说什么怎么算了，懒得算，你就在手机上搜 BMI， 然后你搜出来它就会让你输入你的身高，输入你的体重，它就自动给你算出来了啊。大家看看你的 BMI 在多少。还有一个呢就是遗传与病史，一级亲属也就是你的爸妈啊，亲兄弟姐妹有糖尿病史的，或者是曾经患糖尿病前期的，也就是说像我们体检空腹血糖达到了 5.6 到 6.9 的，或者是有妊娠期糖尿病或分娩过大于8斤巨大儿的，这些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就是生活方式，每周运动不足150分钟，长期久坐，频繁摄入高糖饮料或加工食品的。第四个条件是什么呢？有并发症关联的，本身你有高血压

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病史的，还有特殊情况，比如说你长期服用叫做这个类固醇药物、抗精神病药，还有皮肤出现黑棘皮肤等等，像这几个条件如果说达到了的话，而且有以下任何一项特征的人，即使没有满35岁也是需要提前控糖的，朋友们希望大家都没有啊。为什么建议大家提早的来控糖呢？除了能够预防糖尿病，还有很多好处，比如说它能够保护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糖尿病出现的时候呢，身体里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贝塔细胞还没有完全的坏透啊，这个时候它没有那么坏，那你这个时候严格的控糖，你就给它减负了嘛，延缓它变老变弱，为以后控血糖打下基础。比如说有些人哈，他在体检的时候刚查出糖尿病，医生就会建议短期用胰岛素帮身体控糖，这么做呢，就是能够让你的这个细胞啊好好的休息。不少人甚至能够达到血糖不用药也能稳住的效果，所以这个就体现出了早控糖、早发现、早控制的一个好处了嘛，是吧？还有一个会降低并发症的风险，心脑血管疾病它就是长时间高糖，它会让血管内壁变得又窄又硬。有研究指出，35岁前开始控糖，以后得心脏病、中风的风险会降低20%，还有什么神经病变呀、微血管病变呀，这些都会好很多。还有会改善代谢记忆效应，医生发现早期把血糖控制好，身体它会留下记忆，就算后来偶尔有血糖波动，之前打下的基础呢，也能帮着降低并发症风险。你反过来要是早期你不管它，就觉得哎呀这个一点点超了一点点没事儿，等到之后想要再补救之前的坏影响就很难彻底扭转了。还有就是会降低医疗成本啊，我们都知道任何疾病早发现早治疗当然是更好的，糖尿病和并发症都需要持续治疗，早期控糖呢能够少得并发症，自然就不用花什么透析呀、做手术这些大价钱了啊。我看到我们的老朋友风铃说来了来了，咦，党党今天不在吗？是的，党党今天这个这不关注身体健康的去体检去了，今天小小一个人啊。那说了这么多，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平时有哪些控糖的小技巧呢？其实想要控糖非常简单，就是注重饮食搭配。你每天反正吃那个白米饭呀，也不要每天光吃白米饭，你偶尔加点粗粮，然后吃点蔬菜呀、肉类呀，按照这个比例。比如说你可以把平时一碗白米饭换成半碗米饭加半碗糙米、燕麦等粗粮，这些它升糖比较低，避免长期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和吃一些甜品。这个就是饮食方面的控制，其实说实话真的挺简单的啊。如果平时爱喝一些甜饮料的人，大家就少喝一点，戒掉吧，戒掉最好了。喝那个茶啊，或者是喝白开水是最好的。还有一个运动碎片化，比如说我们上下班的时候，大家呢如果家里离公司近的，咱们就走路去上班，对吧？快走10分钟，下班的时候也可以溜达溜达。那还有在家里面看剧的时候呢，或者是大家打游戏的时候呢，就可以不用躺着，可以站起来打好像不太现实哦然后看我们女生啊，看电视剧的时候可以原地的跑一跑啊、跳一跳啊、扭一扭啊、动一动啊，通过举哑铃啊这些简单的运动，饭后适当做点家务，它就是把运动碎片化了，就不需要我每天非要抽出大量的时间去运动，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挺难坚持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小事儿，还有一个就是爱吃零食的朋友啊，适当的把零食替换替换，吃点原味的坚果，喝点无糖的酸奶，然后吃点新鲜的水果，像一些精加工的食品，还有一些蛋糕啊、饼干呀、这些咱们尽量就少吃。我最近发现有一个那个自己在家里面泡茶，我之前每次泡茶呢喜欢用那个开水泡，泡出来的茶有的时候味道就会冲得特别浓，然后我最近就发现呢冷泡茶特别好喝，冷泡茶泡出来它的那个味道就很清香清淡，跟

我感觉哈，是跟外面买的那种某品牌的，就是还贼贵的一瓶的茶饮的味道差不多。反正看大家喜欢喝红茶、绿茶还是白茶。反正绿茶的话，它泡出来那个味道更清香。要是你再加一点茉莉啊，哇，那个味道就更香了。然后那个红茶就味道稍微浓一点点，就非常简单。然后你就把那个凉了的白开水，凉的白开水啊，因为热的白开水一冲，我感觉有点浓。就凉的白开水把茶叶放进去，然后呢放到一个密闭的瓶子里，放到冰箱冷藏一夜，等你第二天喝的时候，哇，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喝，关键是这样还健康呀，推荐大家试一试啊。我反正现在每天都泡一瓶，经济实惠健康还好喝，值得推荐啊，朋友们。来吧，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来稍事休息一下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啊，我那个潇潇一个人上节目啊，大家有一些好听的歌也可以来分享分享，我们来一起来听听歌哈。大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持续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来听一首我比较喜欢的歌，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挺好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歌手张震岳演唱到的《小雨》。我看看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人有没有叫小雨的朋友呢？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

0: 红烧肉，这一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嗨到欢乐颂，日子乐融融，来到了10:36，在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海岛欢乐颂，我是潇潇。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此时此刻，各位听友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潇潇互动留言了啊。在节目当中，我们听政策聊互动，听一些好听的音乐，智慧助老，旅居康养，您关心的一样不落。来看到风铃，哇，风铃，你这个你要真做到的话，那太厉害了。风铃他说，我要锻炼，他就接了单跑过去，背着客人去目的地，那你到时候保准暴瘦，然后还练得有肌肉了，不敢想他变得多帅。宇哥说了，泡冷泡茶他之前也刷到过，只是还没试过，那你试一试，我觉得冷泡茶真的好喝，而且你放在那个冰箱冷藏，还是属于那种冰冰凉凉的，夏天来一口简直不要太解渴啊。但是说到这个冷泡茶，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的饮品，自己在家做嘛。我们现在在外面喝饮料也挺注重健康的，买饮料呢基本上也就会买一些那种纯茶的，不添加糖的。还有就是我在外面看到那种瓶装上写着养生水的饮料，什么桂圆水呀、红豆薏米水呀、红枣枸杞水、百合绿豆饮、陈皮乌梅，是不是光看这名字你就觉得非常非常健康吧？然后你现在去超市便利店逛一圈，看到这些产品那是随处可见，他们主打的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现熬现煮，健康无添加等卖点。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些饮料，确实会觉得，它比什么奶茶呀、含糖饮料啊，就健康多了。甚至我看有人一买饮料就买这个，代替饮料来喝。那这些中式的养生水到底健不健康呢？能不能起到养生保健作用呢？每天能不能当白开水来喝呢？那咱们就来唠一唠这个话题。先来跟大家说答案啊，这类养生水的确比大多传统的那种瓶装的饮料更健康，但是呢，你想让它代替白开水，我觉得还是算了吧。首先呢，一个是它的这个养生水，它本质也是饮料啊，不是什么特殊功效的养生产品。你可以偶尔作为替代的水饮，帮我们补充水分，这个倒是没有问题，因为它里面也是添加了其他的添加剂的。虽然你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健康养生，但旁边它还

画了一个什么植物饮料，你仔细的看配料表就不难发现，这类饮料的配料首位是水，后面才是谷物、杂豆或草本等原料。按照预包装食品配料标示一般规则，配料通常添加量是从高到低依次排列，所以这类产品的主体当然肯定还是水嘛，其他添加量呢可能并不是那么

0: 哦，你看有的它的那个品牌里面添加的前面是水、红豆、薏米，还会添加什么赤藓糖醇、碳酸氢钠等等。你看到这些，哎，你就不难发现它的配料表也不是像我们单纯说的我们在家里熬的那种水纯加的，它里面还会加一些其他的这个，反正我们知道它是添加剂的东西在里面。
1: 我说这里好吗？你抬头已无话，你抱我吻上我。
0: 而且呢，这些配方水啊，它里面添加的东西很多都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就是药食同源，它这个就得看你身体的体质了，并不是适合每个人都可以喝的。所以呀，一款固定配方的瓶装养生水，它不会适用所有的人，这和中医的辩证论治的观念是不符合的。我们都知道中医它会看你什么是热性体质啊、寒性体质啊，对吧，都辨别自己的体质，不是说所有人都能把自己的体质中药的功效摸得一清二楚。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往往选择就比较平性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吃到的食材，比如说像山药、大枣，还有这个薏仁，这些食材的养生水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合所有人的。面对货架上琳琅满目的款式，我们不要只看宣传卖点，还要关注包装上的信息。比如像我们刚刚说的，你要看配料表，优先选择那个配料表越简单的产品越好，最好只有水和食材，其他的最好没有。这类的这个水啊，它其实是最健康的哈。有一些呢，你要警惕添加的这个糖是代糖，它虽然标注的是什么零糖，但是它添加了其他糖啊。因为添加糖不只有白砂糖嘛，还有果葡萄糖浆、蜂蜜、冰糖、结晶果糖都属于添加糖。而且有的它是添加了中药材的产品的，比如说添加了黄芪、人参、酸枣仁，这个就可能需要考虑你的个人体质适不适合这个饮品来喝了。特殊人群要注意，有些产品宣传含有茶多酚、多酚、黄酮、膳食纤维、咖啡因，所以你要结合自身情况，你比如说睡眠不佳的人， 你就不要喝那个含茶多酚的或者是含咖啡因的，本来就睡不着了，你喝了那更睡不着了啊。所以我们在外面买一些那个瓶装水，你想要喝出健康，你真的你得关注一下，有的它标注的是零糖无糖，我们看到这个确实就会觉得哎呀它是没有糖肯定很健康，但事实并非如此。根据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的通则规定，无糖它是糖的含量要小于每100毫升0.5克的含量啊，这个是无糖的啊。低糖的它的标准是这个每100毫升小于5克的糖含量，含糖饮料呢就是每100毫升大于5克的糖含量。所以你看似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最多数值100毫升0.5克来计算，你如果一天喝2000毫升。2升也可能摄入接近10克糖了，而低糖饮料你如果喝个2000毫升，那你每天的糖含量摄入肯定就超标了啊。有一些这种含糖的饮料啊，这种有味道的饮料啊，你喝多了你就不爱喝白开水了，就觉得白开水非常的索然无味。所以像平时大家能喝一些矿泉水的啊，能喝白开水的就尽量喝白开水，不要太依赖这种养生水了。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要温馨提醒大家该喝水了。每天呢，要记得喝够足量的水，爱你的人会时常提醒你记得喝水的。来看到宇哥说了，真正健康的饮料是不是只有广东的真凉茶？哇，说到这个广东的凉茶，我之前买过一杯喝，就是专门人家开的那种 打的大大的招牌，上面写的广东凉茶店。然后我以为的凉茶就是我们买的那种王老吉，王老吉他不是打着这个凉茶吗？我以为也是这种甜甜的呢，结果喝了一杯，哇，差点没给我吐出去，超级苦，那个味道堪。

里中药太浓烈了，因为人家真正的就是用那个中草药熬的这种凉茶。宇哥，你有没有喝过这个凉茶？大胳膊说啊，看到网上的一个段子，它有添加一氧化二氢肾饮。这啥一氧化二氢肾饮？那你别喝水了，每天就咽口水。一氧化二氢，这不是我们以前背那个化学公式 H2O， 这不就是水吗？但是啊，说到这个水，不仅仅是喝水，还有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也要注意，因为像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开车呀，拿一瓶水喝不完，就直接给扔车上了，对吧？而且呢，我们也经常习惯在车里放点水，出行的时候随时能够在车里拿。这个说实话确实很方便，但是今天呢，真的是想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习惯在车里放水的人啊，要注意了。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安全和健康隐患。据说呀，车子经过太阳暴晒之后，那个水啊，它就变得非常的烫。然后呢，暴晒之后的瓶装水会不会就是那个水瓶上的一些那个不好的物质啊，就给晒出来了呀？直接喝掉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呢？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方面来跟大家说一说。我看网上有人说什么喝了暴晒过的瓶装水真的会致癌，看得我都怕了。这经常有的时候在车里放水，那海南的温度，海南的大太阳，这不是不知道啊。目前哈，市面上大多数瓶装水使用的塑料瓶儿，它是由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也就是 PET 制成的。然后大家看那个瓶底有一个三角形的标识，这个三角形的标识呢，上面写的是一。这个 PET 塑料分类当中属于一号塑料，熔点超过250摄氏度，这塑形能力挺强的。加工过程当中呢，通常不需要添加塑化剂，在温度低于120摄氏度的时候呢，这个 PET 的材质还是比较稳定的。你看，像我们夏天车里暴晒过后的温度通常是50到70摄氏度，所以它是远低于 PET 的分解温度，不会释放大家所说的塑化剂呀，或者是其他的致癌物。那没有开封的瓶装水暴晒之后，口感可能真的是会略有点变化，晒了之后不好喝。但是塑化剂微生物指标它是符合安全标准的，不会存在致癌风险。瓶装水短期暴晒还是可以放心食用的哈，但是呢，也要避免长期存放。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这个瓶装水、矿泉水是不是没有保质期呢？在车里放很久，这个也不行。但不等于说在车里放水就完全的健康了，我们还是要注意什么呢？还是要注意一些饮用水的潜在风险，比如说开封后的瓶装水。开封后的瓶装水呢，它经过没有开封的水它是经过杀菌密封处理的，水质非常的纯净，短期暴晒不会变质。但是你只要拧开瓶盖喝过，口腔里面的细菌就会进入到水中。夏天车里面这个高温密闭闷热环境，它会加速微生物的繁殖，暴晒存放超过12小时，菌落数量便可能大幅超标，尤其是一些果汁啊、功能饮料等含糖饮品，营养丰富，变质就更快，饮用之后就会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肠胃不适。我昨天还喝了半瓶，不知道放了几天的水呢。我说今天怎么肚子有点不舒服呢？别学我啊，这个没喝完的水赶紧扔了。但是像一些肯定含糖的喝不了嘛，馊了。有的时候更多的就是喝那种没喝完的矿泉水，放车里不知道多少天了，完了拧开继续喝。还有就是高温它会大幅缩短水的保质期，常温避光条件下瓶装水保质期可以达1到2年，但长期处于高温暴晒的车里面，它会提升 PET 瓶子它整体的透气性，会加速水质的这个变质，破坏保质期设定的储存条件，你就不能再按标签的1到2年来算了啊。但是谁

哎，谁把车把那个水放在车里一两年都喝不完的？我觉得应该基本上放车里很快也就喝完了吧，再添加新的。如果说啊，大家发现这个瓶身严重变形了、破损了，或者是水质出现浑浊、有异味、有一些反正看起来不太正常的颜色，即便仍然是在保质期内，那你也要丢掉了啊。还有就是不能重复的去使用那个水瓶，因为 PET 的瓶身呢属于一次性包装，并非专用的循环使用水杯，长期反复使用瓶身它会出现一些细微的划痕，容易藏匿细菌。如果使用超过10个月，你来装热水呀、酸性饮品呀、油脂啊，材质稳定性下降，微量的有害物质就会出现，它这个风险呢肯定是明显增加。就咱们所以也别用这个塑料水瓶来回喝水了，不行让这个对象让家里人给你重新买个好的水杯呢，是吧？大哥不说了啊，大哥不说，我经常和小强去解放路的老凉茶铺喝凉茶，是不啊？小强一会儿来了，我问问他，跟你喝的啥口味的凉茶呀？宇哥给我看他喝的这个，你喝的这绿茶嘛，泡的，啥时候泡的？你这茶杯结茶垢了，该涮一涮了，不涮也没关系，就结成那种陈年老垢，陈年老茶垢，那是不是那个茶杯不用泡茶都有一股茶香，那得攒好几年吧。我们夏天啊，在车里面存放水的正确做法是什么呢？首先，你优先存放一些正规品牌、没有开封的瓶装水，尽量大家放在后备箱等避光的地方，避免长期放在阳光直射的位置啊。一次性不要放太多，反正放完几个月内喝完就随时补啊。开封之后的瓶装水一定要一次性喝完，从根源上杜绝细菌滋生，不要放很久哈、啊。还有就是摒弃重复使用矿泉水瓶的习惯，也不要用矿泉水瓶装一些热水啊、醋啊，或者是我看有的人是装那个油啊什么的啊，就是不建议大家，因为长期使用的话它会有一些有害物质出现了啊。如果说大家发现瓶身变形了、水质浑浊了或有异味了，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那几块钱一瓶的水咱们就丢了，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

时间也来到了10:53了啊，这个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个短的一个温馨提示吧。这个短的一个温馨提示跟吃螃蟹有关，最近不是开鱼了吗？开鱼了，这螃蟹确实非常的鲜美，我已经吃了好几顿了，那个梭子蟹呀，好吃，确实好吃，那个肉质很鲜嫩，而且吃到嘴里它是有一种那种微微回甘清甜的感觉，很好吃。但是我们今天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梭子蟹啊，关于梭子蟹如何健康的吃，这倒还不是吃多少的问题，就是吃的方法的问题。因为每年梭子蟹上市之后，有人牙崩了，一口梭子蟹嘎嘣牙碎了。这不最近啊，在8月中旬的时候，浙江杭州60岁的王女士，她在吃梭子蟹的时候，直接用牙齿咬那个蟹钳嘛。我们都知道梭子蟹那个蟹钳贼大，但是它挺硬的。一声脆响之后，牙齿就出现了明显的缺损。去医院检查，发现王女士的门牙断了一块儿。然后呢，他直接断到哪儿了呢？断到牙冠这儿了。最后医生采用了一次性根管治疗，将他断了的那个牙冠给接了回去。医生说呀，除了断牙，每年都有患者吃螃蟹之后牙齿松动脱落的。嗯，之前呢，我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位上年纪的患者啊，长期缺牙，口腔咀嚼能力本身就比较弱。梭子蟹上市之后呢，他就用本身剩的不多的那个牙齿去咬那个梭子蟹的蟹腿儿，最终呢，就导致牙齿全部松动脱落了。所以这螃蟹虽然好吃，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牙呀，真是顶不住啊。很多人呢，存在一些认知误区，就觉得，哎呀，我就算是缺一两颗牙，也不影响正常吃饭，不需要修复。但是

因为呢，你久而久之牙齿它就缺损了嘛，缺损导致牙齿排列紊乱了。老年人因为骨质疏松，牙齿移位速度更快，这个时候你强行去咬一些硬的东西，它就会大幅度的加重你牙的损伤风险。我们吃梭子蟹引发口腔问题，它最多是以那种机械性的损伤为主。你比如说有的牙它就是咬崩了，因为它那个梭子蟹的那个蟹钳啊的确比较硬，壳邦邦硬，里面的肉呢确实是好吃。你如果说直接用牙咬碎那个蟹壳蟹钳的时候，瞬间的冲击力会集中在牙齿的局部，最开始会出现一些冷热敏感、咀嚼刺痛，如果说裂纹深入牙髓还会引发剧烈的牙髓炎，严重的话呢直接导致牙齿就掉了，牙齿缺一块儿了啊。相较于明显的牙齿断了没有症状的牙，它那种隐隐作痛或者是隐隐断裂更具隐蔽性，初期就损害牙釉质，没有明显的痛感。那如果说你每次吃这个蟹啊都用你的那个牙齿去咬裂纹，它会快速的加深，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像那个锋利的蟹壳呀蟹爪呀，它也会容易划伤口腔黏膜牙龈，还会有一些蟹肉，反正那个蟹壳你咬的时候它会卡在那个牙齿里面，特别特别难弄出来，久而久之就会出现牙龈发炎、牙齿红肿、出血的问题，给口腔反正还是带来挺多隐患的。所以这个螃蟹梭子蟹啊虽然好吃，建议大家真的不要用牙咬。我之前也是用牙咬，牙给我崩的痛了好几天，后来我每次煮那个梭子蟹或者蒸的时候，就用一个锤子或者是用刀把啊先把它给拍烂，或者我吃的时候呢你就给它拍烂，这样掰开好掰一些。当然说到除了吃这个梭子蟹，还有平时我看有一些人拿那个牙齿开酒瓶的、开瓶盖，看着非常的酷，但是牙齿真是遭不住啊。朋友们趁着年轻的时候还是好好的爱惜我们的牙齿吧。你我之间总有一点，来看到宇哥说绿茶不太容易沉积，红茶是容易沉积的啊。那倒确实是，因为绿茶它相对来说会比较清淡一些嘛。那个你用红茶杯子喝茶几次不好好刷，旁边就是一层那个茶垢了。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依然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今天上午的时光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节目潇潇和宋宋继续来陪伴大家的上午时光。记得我们周一到周五10点到11点海岛欢乐颂在这个时间段准时和大家相见，也祝各位朋友们今天依然开心快乐，明天再见咯，拜拜。

家好，我是李修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的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好的，中午的11: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啊，今天中午呢依然还是由我们两位来陪着大家，从11:30到13点钟，整整90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唠唠嗑，听听歌啊。周三中午乐呵呵，
1: 没错，
0: 今天已经是周三了，俗称小周末，所以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呀？比如说今天晚上打算去哪儿吃点好吃的呀之类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推荐一下。因为最近的话，我就是才在网上经常刷到别人发的府城的好吃的，就是那个在宗博里头有一家叫李姐小吃店啊，你可以不理解，但是这家李姐推荐大家还是可以去尝一尝的，因为它里边它主要是卖猪杂粉的，但是我去吃了它那个做的那个鸭肠还是啥的，就是凉拌的那个鸭肠吧，哇，可好吃了，我认为是全场最佳啊。另外呢还有很多螺肉啊，还有那个螃蟹，那个螃蟹就是那个黄还挺肥的。
1: 现在刚好啊，这个秋天，也没到秋天，9月份到秋天的时候就可以吃螃蟹。但是好像你看9月的下旬到了中秋节的前后，其实就是已经可以吃螃蟹的时候。
0: 对，因为我最近老刷到好像是在辽宁那。

0: 边吧，现在是也开鱼了嘛，就导致大家都在吃梭子蟹嘛。
1: 嗯、
0: 哦，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身边好像也没有说很多卖螃蟹的呀？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这边其实一直有，所以说也没有特别注意。然后我就去前两天我去吃了一下那家店里的，他就做的其实很简单，好像就煮了一下之类的，有一些辣的那个味道，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大家还有哪些特别不错的小店啊？也可以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因为这家店的话，说实话，别人说他已经火了好多好多好多年了，不过我最近才刷到而已啊。哪些好吃的店大家可以来推荐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嗨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当然了，今天啊，大家如果想听歌的话，今天咱听点有劲儿的。什么叫有劲儿的呢？就是

0: 再听点有劲儿的。什么叫有劲儿的呢？就是摇滚啊，咱听点中国摇滚。今天我们的这个音乐主题呢，就是中国摇滚。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摇滚啊太吵了呀之类的。其实真正的顶级摇滚从来都不是靠这种大音量的这种装腔作势。然后中国最绝的一批摇滚，主打的一个什么呢？扮猪吃老虎。哎呀，开头啊装的是比小绵还乖，但是副歌一响，直接就让你心头一震。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带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属于咱们这个中国的摇滚。然后听完之后发现，原来这些歌它也是属于摇滚的吗？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其实你听摇滚也是听了挺多年了。
1: 哎，第一首歌好像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
0: 是，这首歌的话呢，可以说是在 KTV 里头的必点曲目了，常年也是霸占着治愈歌单，而且在高考誓师大会或者说在求婚现场，都会响彻这个上空啊，甚至说在中国空间站都播放过这首歌曲。其实这首歌的话呢，整个旋律是比较温柔的那一种。很多人会把它当成这种青春的治愈系的歌曲，但是呢，它这首歌啊，可以说是最正统的英式摇滚，最不像摇滚的这种旋律，反倒成了这个最出圈的一个神作，就是这一首来自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0: 你说这歌怎么听也听不出来摇滚的味儿啊，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是啊。如果说像刚才这首歌它其实就是感觉是伪装成了情歌一样啊，因为就是说这种曲调这样的一个样式啊，可以说是比较正统的英式摇滚啊，可能就没有那种大吼大叫啊之类的，没有那么多的那种撕心裂肺啊，歇斯底里啊，delicious 是美味，歇斯底里是崩溃。
1: 没错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中国摇滚哈，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听歌的主题，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和分享，你都知道哪些印象深刻或者说想要推荐的中国摇滚的曲目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还有音乐广播当中来参与到互动和分享。
0: 对，或者说你如果听到一些国外的一些摇滚音乐你觉得特别好听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看到老朋友说强总宇飞中午好打卡啦，
1: 中
0: 午
1: 好。
0: 小鱼说我今天晚上跟人约了干煸兔肉。干煸兔肉我没有吃过，我吃过风干兔肉。风干兔肉就是那种可干巴了，然后就手撕着吃的，有一段时间在郑州特别流行。
1: 兔肉
0: 在都
1: 在
0: 吃，
1: 是不是在四川比较流行啊？
0: 对，
1: 干锅兔头啊等等之类的。
0: 双流老妈兔头
1: 啊，对对，双流
0: 老妈
1: 兔头。
0: 就是我去四川的时候，肉姐一直跟我说你一定要去吃那个兔头，然后我就鼓起勇气，我就进了店里头，然后就看到一排一排的兔头冲着我呲着牙，他为啥不把那个牙给拔掉？
1: 就很奇怪，就是有点可怕。
0: 是，我也觉得有点可怕，所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瞅了一眼，我就赶紧走了。我说我不行，这玩意儿太吓人了，吃不了。然后肉姐就说可香了，你赶紧去吃一下。后来有一次终于下定决心点了个外卖，点了一个，就尝了一下，可能是期待值太高了，但是它那个味儿确实是特别足的啊。当然我觉得呀，就是它那个观感实在是不好。如果有机会，我宁愿还是不要去尝试了。它那个观感实在是太吓人了，那个刺着大牙，刺着俩大门牙在那儿盯着你，你就要冲它下嘴，你要去啃它，不好不好啊。还有看到大胳膊说吃好的，看一下这是他们昨天晚上去吃的吗？这都是啥呀？
1: 看起来不错哈，
0: 鸡肉。还有中间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炖的一个砂锅里头一个包，还有一个咸鱼吧，那个是咸鱼包，还有一锅什么汤，这么热的天还喝汤呢。还有那个应该是盐焗凤爪吧，还有虾，还有这个不知道什么螺，芒果螺还是什么螺，不知道，反正这个感觉吃的挺丰盛啊，吃的挺丰盛。
1: 没错啊。
0: 冲冲当我也说螃蟹这个时候正是季节。
1: 对，螃蟹现在差不多啊，
0: 差不多，
1: 我觉得这个到秋天前后都差不多。再回到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听歌上面，
0: 是的，
1: 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好像是跟大张伟有关系的。
0: 是的啊，如果说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那首歌它是伪装成了情歌的话，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可以直接说是伪装成了儿歌。就是大张伟在14岁时候写的静止。开头的时候是又甜又跳的，像洗脑口水歌儿童歌一样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小学生的作业，但是啊，三个和弦简单直接，藐视一切规则，可以说这就是中国最纯正的朋克了，用最便宜的配器，然后就唱出了最叛逆的心。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花儿乐队，来自大张伟，静止。

0: 其实这首歌听起来确实有点洗脑，
1: 但是这首歌好像它的摇滚的元素没有之前我们听的那首那么的浓。
0: 对，所以说它就是给装成了儿歌了嘛，把自己伪装成儿歌一样啊。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老朋友说无地自容啊，今天有这首歌啊，有这首歌，我们在这个待会儿这个我们会顺到这首歌。今天因为给大家准备了挺多的，都是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意想不到的一些歌曲，就觉得哦，原来这个也是摇滚乐的一种啊。所以说今天也会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当然各位如果有推荐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号呢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刚好有朋友就说到了无地自容这首歌啊，就是黑豹乐队无地自容，可以说整个旋律的话还是比较这个顺口的啊，是可以说是全中国的年轻人的第一次觉得摇滚可以这么拽啊，包括有这种强劲的贝斯啊，节奏也是比较利落的，
1: 妒忌的态度就是一种心跳了。
0: 是啊，哎呀，所以当时就很多人说，可惜啊，就是那个主唱啊，窦唯就留下了一句“我唱腻了”，然后转身就离开了，就成为了中国摇滚史上最大的一个遗憾。所以说，接下来这首歌曲来吧，来自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着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

0: 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的12: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哎呦，刚才这首歌曲啊，来自刺猬的《火车

0: 是像云外梦安回九霄，
1: 嗯，
0: 这首歌曲也是非常多朋友非常喜欢的歌曲啊，也是接触到这个中国摇滚的第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的传唱度也是比较高的啊。
1: 没错哈，说到中国摇滚的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呢，都是跟中国摇滚这个元素有关系的。
0: 是的，
1: 大家来说一说，我相信很多这个摇滚啊，你看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这个摇滚青年，
0: 是
1: 啊，就觉得是很狂放斗鸡，一定要有长
0: 头发
1: 啊等等之类的哈。啊，不得不说，其实中国摇滚呢，在整个的音乐的一个地位当中是非常的高的。
0: 嗯，
1: 你都知道哪些和中国摇滚这个元素有关的歌曲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
0: 是，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另外呢，也提醒大家，今天呢已经是周三了。
1: 嗯，
0: 然后周三也俗称小周末嘛，是吧？大家这个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大周末，或者说这两天的一些小小的计划给安排上日程了。同时也提醒大家，之前八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是办了一次这个自贸踏创开讲的这样一个活动，
1: 嗯
0: 啊，也是跟这个省妇联一起来举办的。那自贸踏创开讲第二期的招募呢，已经是开始了。那这个活动呢，是咱们海南省妇联主办的一项针对海南创业女性的活动啊，通过资源扶持，还有口才培训、线下演讲等等一系列的形式，助力新时代的女性成长，为品牌赋能，为咱们海南自贸港呢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
1: 嗯，其实说到这个自贸踏创开讲呢，首期活动啊，当时是在这个月的10号，也就是8月10号来举行的。
0: 嗯，
1: 那当时这个在8月12号也是举办了这样的一个线下演讲的活动。
0: 是。
1: 那么来自于海口各行各业的女性，也是站在了舞台上，通过自身的成长历程，讲述了属于她们的自己的创业的故事。
0: 那现在呢，自贸踏创开讲第二期已经开始招募了。无论你是深耕 AI 数字化、数字经济、跨境电商新兴赛道，还是潜心非遗手作、农旅融合、民生服务实体创业，无论你是正处于从零到一的一个创业突围阶段，还是经历波折实现逆境重生啊，只要你拥有真实完整的一个创业实战经历，都可以来参与到报名活动，站上专属于咱们自贸巾帼的舞台，勇敢发声，分享成长，传递属于女性的力量。
1: 在这个活动当中啊，其实很多的自贸港女性在参与过了之后，发现哈，自己获得了很多。那么我们提示大家，如果说大家想要参与的话，你可以在活动当中获得什么呢？首先是可以获得专业的打磨，来打造个人的一个高光形象哈。我们会有这个专业的导师一对一的系统帮你打磨演讲表达，量身定制个人的宣传海报，同时呢还有专属的短视频，而且让你登上省妇联专属的舞台进行展示。
0: 对，同时还有全媒体的推广，助力品牌出圈。依托海南省妇联全平台的新媒体矩阵，还有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资源，为个人 IP 以及你的创业项目提供免费全域的宣传曝光，
1: 还有会给大家来精准的进行资源的对接啊，破解创业发展的瓶颈，那么深度接入到全省妇女创业的服务体系，受邀担任省妇联自贸踏创女性创新创业培训讲师，而且呢会深耕 AI 领域的嘉宾啊，还可以免费获赠得到平台 AI 精品学习课程。
0: 是的，同时这个对于一些优秀的人才的话呢，也会纳入到海南省妇联优秀讲者人才库啊，个人创业事迹会收录为全省的巾帼创业典型案例。第二期现在已经开始招募了，即日起到8月31号的话，大家都是可以来报名的。报名的话需要你提供一下这个个人的简历，还有你开讲的一个稿件，大概的一个稿件啊，这个稿件的话后边也会有专业的老师帮大家来打磨一下，就是看你的稿件哪里需要修改呀，然后如何把你的故事讲得更加精彩。到时候大家这个稿件的话可以发送到邮箱，就是自贸踏创拼音全拼 @163.com 然后就可以了。到了9月4号就会进行第一场的一个选拔，目前定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卓阳金华城这边。
1: 嗯，
0: 然后9月8号的话会有一个线下的培训，线下培训的话主要就是让大家先来稍微的展示一下，就是先登台，先看一下大家的表达呀，然后你有哪里需要改进的，然后有专业导师会再帮你来纠正，根据你的稿件把你的这个整个表现更加完善一些。到了9月11号的时候呢，就会 帮大家登上专业的舞台，在众人的见证之下，哎，你就开始勇敢发声，来讲述你的一个创业的故事，也为自己的品牌来进行赋能嘛。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直接这个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啊，今天有一篇推送叫做自贸踏创开讲第二期主讲人招募，点开之后里边有一个二维码，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进行咨询报名了。其实说到这个活动的话，真的让我们也见识到了咱们海南女性的力量啊。像在第一期当中，雨飞对于哪位姐姐的，
1: 我觉得大家表现都很好，
0: 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没有？
1: 大家表现都还不错。
0: 对，其实让我感觉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好几个姐姐。第一个有一个姐姐啊，她就是怎么说呢？从最开始，为了陪孩子读书，然后做一个陪读的妈妈来到海南，然后觉得自己也不能这么就是只陪着孩子，只天天绕着孩子去转之类的。最后，她也拥有了自己的生活，然后创办了一个俱乐部，也联合了更多的一些这个陪读妈妈之类的，然后帮助大家把他们老家的一些产品，带到咱们海南来，然后也可以把海南的资源推广到全国各地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的形式嘛。同时还有那个珊啊，就是开农场的那个啊，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农场，觉得刚好跟朋友一拍即合，那就自己去搞一个吧。然后自己去搞了个农场出来，然后还挺有意思的啊。大家这个你看，其实就通过大家的一个演讲，让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一些闪闪发光的点嘛，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他们的品牌，知道了他们的一个创业的经历。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啊，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我们诚邀有故事的女性创业者，自贸港女性朋友们，敢讲、想讲、愿意讲，可以来站上我们的舞台。刚刚也说到了，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扫描二维码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了。
0: 是的，来吧，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跟我们的今天主题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啊。今天主题我们聊一聊中国摇滚，接下来这首歌曲《美人坡》啊。第一啊，这首歌曲来自盘尼西林乐队。第二，《美人坡》，这美人坡在哪儿呢？在咱们海南。虽然说它这个名字稍微改了一个字，但是它其实就是根据咱们海南海口的那个美人坡，从那儿然后路过的时候看到这个名字，然后说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根据这个名字来写了这么一首歌曲啊，来一起来听这首来自盘尼西林乐队的《美人坡》。

0: 看到大胳膊啊，在微信平台上头说来一首大张伟的《静止》，你疯了吧你？刚播完，真的是又来一首大张伟的《静止》啊。还有看到这个《锄禾日当午》，汉内和家土说《追梦赤子心》是属于摇滚吧？《追梦赤子心》属于吧？应该
1: 一下子说出来之后，感觉这个要怎么去界定它
0: 啊？
1: 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摇滚梦，或者说对于这个摇滚的感觉不太一样。
0: 是啊，我感觉应该也属于。其实我觉得它可能并不属于是某一个固定的曲式之类的，更多是它想要表达的一些内容出来之后，让你觉得哎，这个它就很摇滚呐、啊。来吧，一起来听 Gala《追梦赤子心》。

0: 其实这首《追梦赤子心》每年在六月份的时候都会播很多遍，因为高考月，这首歌也真的是可以称得上是高考的一个战歌了啊，
1: 专属 BGM。
0: 对，专属 BGM。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最棒的部分就是它副歌的部分，有这种有点破音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感觉更添色彩了。它完全不是说破音之后就特别难听了之类的，它破音之后就感觉哎呦更加真实了，更加有把那种呐喊的那个劲儿给冲出来了。就是这一首来自 Gala 追梦赤子心啊。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老朋友说崔健的苦行僧，哎呀，一说到中国摇滚，这崔健真的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了。来吧，我们在12:30之前听一小段吧，来自崔健假行僧。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

0: 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下一站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刚才这首歌曲来自崔健的《假行僧》啊，在中午的12: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啊，今天中午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和大家聊一聊中国的摇滚音乐。其实一说到中国的摇滚音乐，像这个崔健啊，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了。就在1986年的时候，崔健以一句“我曾经吻个不休”，好像是这么唱的，就整个啊，就是有木吉他，但是鼓点，还有嘶吼，还有萨克斯一响，那也可以说中国摇滚真的是诞生了。虽然说当年的话，可能就是被大家不太理解。但是慢慢的，你说他现在也进了中小学的这个音乐课本里头，所以说也代表着中国摇滚的一个发令枪吧，可以说是。
1: 没错哈、
0: 就是
1: 其实说到这个中国摇滚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听了的主题就是和中国摇滚有关系的。
0: 哎，
1: 你都知道哪些和中国摇滚有关的内容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和中国摇滚这个元素有关的音乐。
0: 有关的音乐啊，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刚才我们听了这个崔健的一首《假行僧》，那接下来这一首的话呢，也是崔健原唱的啊，叫做《一无所有》。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个是一个翻唱版本，来自张惠妹翻唱的《一无所有》。

0: 虽然说这个翻唱的版本啊，它跟原版听起来感觉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但是感觉就是表达出来的情感其实是差不多的、啊、
1: 翻唱哈，就是它肯定是要结合自己的这个内容，或者说这个翻唱的歌手在它可能就是保持原来歌曲的一些基本之外、可能还是要增加自己的内容、
0: 一些特色，
1: 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翻唱、这首歌就
0: 是
1: 了，
0: 是的，这首歌曲就是比较好听的一个翻唱了啊。当然有一些歌曲，有些歌手他想翻唱，其实他翻唱的也挺好听的，但我感觉还是原唱会更好一些吧。就是这一首啊，来自这个2016年的金曲奖的最大黑马，就是草东没有派对的《山海》。因为这首歌的话，华晨宇曾经也翻唱过，他翻唱那个感觉，我感觉他把那个情感表达的会更加突出一些。就是原唱的话，可能表达的还是稍微收敛了那么一点点的，因为像华晨宇那个声音，他一出来之后有那种撕裂的感觉嘛，所以说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就是草东没有派对的《山海》，前奏听起来就真的让人感觉昏昏欲睡的，但是等到副歌一响的时候，就感觉哎呦，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摇滚味儿的一首歌曲啊！来吧，一起来听这首《山海》。

0: 再听他唱下去，我都要哭了。唱明白，就是那种，
1: 就摇滚他的这种感情的共鸣好像是
0: 比较强的。
1: 哎，对，就会让大家把这个感情的共鸣，而且我觉得摇滚它挺难唱的，
0: 是
1: 它不像流行歌曲那么就是朗朗上口的感觉。哎，
0: 所以像摇滚的话呢，就真的是啊，来看一下这个小鱼说，山海我还是个人更喜欢华晨宇那个版本的。还有这个大哥吧，光着头鸡说，我知道这首就是撒明白，撒明白。对，因为这首歌呀，就是你看你听这个这个原唱的话，他就是他明白，他明白。但是呢，华晨宇翻唱的时候，就是把他给翻唱成就是撒明白，撒明白，就那种的。
1: 对，
0: 就是，口音上会稍微有一点变化，就是更便于爆发出自己的那个力量感啊，都是为了一个歌曲的表达嘛。看到青春奋斗吧，说有这个汪峰的春天里啊，还有一起摇摆，还有伍佰的新歌，还有新裤子乐队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等等啊，这些歌曲都非常好听。那我们今天其实也。

为大家准备了其中的一首，就是汪峰的《一起摇摆》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的话呢，就整个它其实跟我们所传统认为的像刚才这首这种摇滚感觉是不一样的啊。这首一起摇摆的话可以说是比较正统的布鲁斯摇滚，就是整个它不是靠痛苦去卖惨的，就整个感觉是用那种松弛感去对抗生活当中的焦虑，就可以听着更多的更像是蹦迪啊，或者是说解压的一些神曲了，就是听的时候就忍不住的会跟着一起来摇摆起来。来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汪峰的《一起摇摆》。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啊，看到礼拜六说 Gala 的 Young for You 啊，毕业神曲。那我们今天又不是说毕业神曲啊，要这审题不认真啊，插出去插出去。还有啊，郭二头肌大胳膊说啊，这个二手玫瑰我要开花，说我龙一的歌不能放吗？能放。

0: 本来今天呢也准备了一首啊，准备一首二手玫瑰的这个歌曲，就是仙儿嘛。虽然听起来很像二人转，但其实属于是民俗类的摇滚了，其实也是很摇滚的一首歌曲了啊。但是今天这个时间呀，它确实来不太及，
1: 摇滚太多了。
0: 只怪领导只给了我们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这事不能怪我，怪领导，你怪我们领导去。然后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的话呢，就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啊，也是听了之后就不太想上班的一首歌，就是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真的前奏一响，辞职了。然后民谣，就是民谣到不能再民谣的一首歌曲了，所以可以说是比较纯正的中国式公路摇滚。所以这一首歌曲啊，就是今天的我们的恩典曲目呢，来自许巍的《曾经的你》。伴随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中午的11:30，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

0: 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高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高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

0: 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财要有道。
1: 那凡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横、竖、折。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

0: 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欢迎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

0: 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我的梦在房间。

亲爱的。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施工才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再说。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

此不再分别。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今天是周三，那到了一周中间的一周了，这对于各位还在放暑假的同学们来讲，真的是进入到了暑期的倒计时，马上要迎接全新一个学期的开始啦。现在各位同学们的假期生活过得怎么样？家长有没有帮着他们收收心？如果有作业的话，现在应该完成的差不多了吧。关于这个作业哈，暑期作业，你们家孩子的有暑期作业吗？暑期作业写完了吗？也可以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这是今天我们想和大家互动到的话题。这一周我们在教育节目当中呢，会有个特别的福利，就是九月又有明星来海口了。话剧《翠锦园》九月六号到七号登陆海口湾演艺中心，倪大红老师啊，石柯老师到时候会同台演绎《晚清风云》。这个话剧呢，也是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开幕大戏，海口站现场呢有民乐伴奏，有沉浸式的感受百年家国故事的这种氛围啊。限时票价呢会有7折的特别折扣，学生的票我昨天看了一下微信公众号，特别的划算，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看。然后军人也有惠民票，购票热线0898-3665-3888，0898-3665-3888，海口仅此两场，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是咱们海口在九月份当中的一个明星大戏，品质的这种高质量的话剧，名字叫做《翠锦园》啊，六号、七号两天，九月六号、七号两天。那我们的福利就是在近段时间，大家收听我们海南教育前沿节目，然后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对我们聊到的话题呀、说到的一些资讯呢，或分享到的一些国潮的一些传统的知识，大家有话想说都可以在平台上留言互动。我们会在靠近节目尾声的时候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我们会给您发这个中奖信息。大家发互动的时候一并把您的姓名还有这个联系方式直接发到平台上啊、临近五点看看你有没有中奖。没有中奖没有关系哈，这段时间持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有不同的福利派发给大家。那没有中奖没关系，你也可以登录关注一下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看看现在票价呢其实还是比较划算的，有这个惠民票啊，限时有7折的优惠啊。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就来聊聊一个话题吧。聊这个话题也是因为一会儿我们还会聊到这件事情。

0: 就有一个11岁的男孩，他跑到派出所，他要报警。为什么笑呢？是因为整个他跟这个警察聊天的过程啊，让警察都觉得挺逗的。他说你们把我妈抓起来，我妈家暴我，我要报警。这个过程就是和写作业有关系，所以问问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们的假期是接近尾声了，孩子们如果有暑期作业的、假期作业的，作业完成的怎么样了呢？有没有完成啊？家长有没有给检查检查呀？关于这个暑期作业，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咱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条动态消息。现在有多所高校啊，宣布可以带宠物去上学了。这不，近段时间银川科技学院、成都文理学院等多所高校都宣布，这个同学们呐，可以带宠物开启大学生活。但是宠物不能进学生宿舍，就是寝室哈，统一会安置在校园当中独立的寄养专区。银川科技学院呢，不允许宠物在宿舍养宠物。就不允许宠物在宿舍，然后呢，而是全新打造了标准化的这种校园宠物寄养站。这个宠物入校的政策优先是面向26级的全体新生开放申请的，其中呢，宠物26级的新生有优先申报、优先审核、优先入职的资格，因为他们学校啊本来就这个宠物学院，优先会接纳什么呢？小猫咪呀、小型的合规的这个小狗狗啊，但是像大型犬呐、城市禁养的这种犬种、烈性犬还有异宠，具有一定安全隐患的宠物，学校还是拒绝的。然后成都文理学院呢，要求宠物呢不允许带入到学生宿舍、教学楼，统一会安置在专门独立的寄养的区域。入到学校寄养的宠物呢，需要提供完整的疫苗、打疫苗的证明、检疫的证明，后续呢也会签署这个寄养协议啊，实行申请登记的制度。寄养名额呢，在学校当中它是有限制的，并不是无条件的全员开放。后续管理的一些细则、申请的流程，这个学校会另行发出通知。

今天的体验动态，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这件事情。这个事儿是出现在辽宁，就在前几天，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白云派出所哈，走进了一对母子，开始吵架，就这个妈妈和孩子吵，一进门就吵，一直吵到了民警面前。这个小男孩一开口啊，就满脸的委屈，说他我妈家暴我，我没写作业，他准备打我。民警呢就当即耐心的询问说，那你妈妈打你了吗？他说打了，就打我了。对此呢，这个小孩的妈妈哈、康女士呢也没有回避，她说我们约好明天带他出去玩两天，他答应了，提前要把作业完成，免得把作业再带出门。结果呢，他在家里边就是迟迟不动笔，我气急之下就打了他两下。可是紧接着呢，这个男孩又很认真地补充到说，他还用那个 iPad 拍我，就拍我的意思是监督我哈，我让他关了，我妈就是不关，那这样他就侵犯了我的肖像权。小朋友说的这个头头是道的，这几句话让在场的民警啊听的是哭笑不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劝了。这场闹到派出所的家庭纠纷，你这根源就在于暑假作业。这个小孩11岁了，11岁是要写作业了，你这都不是这个一二年级的特别小的小朋友，你是要写作业的。暑期里呢，这个11岁的孩子啊，写作业呢就是拖拖拉拉。康女士呢就催呀，孩子每天被催得烦。

两个人经常是因为这个写作业的事情呢，你一句我一句的吵，各执一词，互不退让。一直就来到了家门口的派出所，请民警呢断断这种家务事，断断官司。听完母子俩的对话，这民警呢也弄知道症结在哪儿了。男孩呢因为一下要多做两天的作业，他心里呢就不想写。妈妈啊，因为同时还要照顾老人呐、

待着吧，作业我都给你拿过来，你就在这待着吧，我回家还要照顾老人和小孩呢，你就在这写吧，有警察叔叔看着你写。他还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下这个民警，说这个民警同志，我这个把孩子留在这儿写作业，我走行吗？当时民警王超啊说行，答应了。哎，你看这个问题哈，这个两个人当时情绪呢还真平复下来了。就这样，刚刚还执意说我要报警，我妈妈侵犯我肖像权的这个11岁的男孩，在派出所开始写作业了。哎呦，在派出所写作业写的还挺认真。他妈妈走了之后呢，这个民警啊王超就开始跟男孩呢做这个思想工作，说你看你妈妈每天除了照顾你，他还得照顾呢他的爸爸妈妈，就照顾姥爷。你看咱都11岁了，你即便是不能帮助你爸妈分担一点事情，那你自己的事儿是不是可以独立做完了呢？这个男孩当时一听吧，他其实是懂道理一个男孩，他说那你不管咋说，我妈动手打我就不对。这听了警察叔叔的就这样你一言我一句耐心的开导哈，男孩的情绪一会儿也就平复下来了，自己打开作业本，自己也不哭了，自己就开始写作业。这到了一会儿的时候呢，从外面办事的派出所案件当中呢，另外的一个这个警察同志啊回来了，回到派出所一看这种情况呢，就往男孩那个地方一走，说你这咋回事，了解一下情况，就跟他在旁边一起陪着他看题，一起陪着他写作业，遇到男孩不会的题呢，就一点点细心的去讲解，耐心的解答。这位民警啊就说一开始呢发现语文作业呢有一些错别字，后来从语文作业辅导到英语作业，发现这个男孩很聪明，一点就通了。男孩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彻底就沉下心了，他自己想明白了，他后来还跟民警说了，说你能不能转达给我妈妈，我今天一定把未来2天的作业做完。随后呢民警就及时联系了小孩的妈妈康女士，反馈了孩子在派出所里面的这个良好的表现，同时呢他也劝了一下这个妈妈啊，说你11岁这个大男孩啊，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了，和他沟通的时候呢就注意一下方式方法。这康女士啊那就去到派出所要把他孩子接走啊，说警察同志太暖心了，不仅要维持公共治安啊，还管了我们这种家长里短的，太感谢你了。康女士也保证了，说以后呢我就控制自己的情绪，跟孩子好好沟通，不再给警察同志添麻烦了。就这么一场因为作业引发的母子大战消解了，这场趣味满满的派出所临时的作业托管的小故事也就落下帷幕了。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我就想哈，我就想到好多个点。你像这民警每天都处理这些邻里纠纷的家庭矛盾呐，哎呀，确实挺辛苦。用这种细致和耐心的工作守护好每个小家的幸福。我当时我还想到什么呢？我就想到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孩子的暑期作业。那派出所吧，他也不能是作业托管班的，也不能每个小孩不想写作业都送到派出所是吧？那指定不行，这不添堵吗？面对赌气的孩子，焦虑的家长，那只能是双方彼此的理解，然后大人呢，你年龄大了也懂点道理，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注意一些方式方法。有时候化解生活的这些小矛盾，就是需要彼此啊付出一些耐心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分享你们家孩子写作业的这个过程，暑期的作业到现在有没有完成啊？对于这个暑期作业有没有你检查呀？大家关于这个暑期作业，大家都可以来聊聊天，包括说我们聊到的，每个动态信息也好，就是教育方面的动态信息，还有一会儿会涉及到的暑期共读，以及最后一个板块。国潮补习班，大家想要互动的都是欢迎大家啊，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上面留言互动了。一首歌来自于张杰，叫做《这就是爱》，稍微来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海南教育前沿。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海南教育前沿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5:00会准时陪伴各位。一璇这会儿来了啊，欢迎，说今天进入到功课检查的阶段了，又是一段恶战呢、啊、要有耐心，不然自己会生气。来吧，继续来看一看前沿动态方面的一些教育方面的资讯啊。关于这个校服，开学马上要到开学了嘛，家长呢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校服。海口的新款校服这已经和大家见面了，现在各大的售卖点啊，还真的有不少的这个家长啊学生，因为有很多线下的点位，他都想带着孩子去看一看大小啊，这个面料啊，家长更放心一些。也会有一些家长呢有一些疑问，比如说会不会就是是不是正品啊，离我家最近的点位在哪儿，尺码挑选呐、啊、孩子的胖瘦该怎么去选码呀，质量啊，这些一定是家长在给孩子买衣服的时候他都会关注这些问题。那我们就摘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平台上也有问到的来给大家说一说。首先新旧校服怎么样来实行一个逐步的更替，这个校服改革哈，它有3年的过渡缓冲期，就实行分年级逐步更换。26年秋季新入学的各个年级，那就是小学1年级啊，初一高一，中职1年级，那是要买新的，统一换新的校服，其余在读的年级不需要强制的置换，原有的校服你可以正常的穿，新旧校服呢是同步的，都可以穿的，这样可以降低这个家长的经济压力，没有说这个校服上新了你新老生就一定要买哈，没有，有3年的过渡期。然后新款的校服在线下买的话怎么不踩坑呢？第一步查清单，你就可以看一看你居住的社区或是就读的学校，你锁定一下它附近的一些销售点位。第二呢就是找找店铺企业的直营店离学校最近的销售点。第三你可以打电话看一看有没有现货，有没有这个夏秋装啊，它的一个价格是多少啊，能不能试穿呢、啊、能不能退换呢、啊、以防就跑空。这个买校服嘛，它就跟你正常买衣服是一样的，你看看它的手感柔不柔软呐、啊？会不会这个要清凉透气一点，尤其是夏天孩子穿这个经常爱运动，学校体育课什么的，一般孩子中午也很少再回去说专门换个衣服的了，还是给他买点这种清凉透气的。再一个呢，这个校服啊，手机呢你是可以扫码的，衣服上它会有个2维码，企业的信息、质检的报告可以随时的弹出。这个新款校服呢，它会有一些款式，就运动装的话6个单件啊，正装也包括6个单件。这个运动装的单件就是夏装、短袖上衣、短裤，然后春秋装的长袖上衣、春秋装的长裤薄的。冬装的这个外套，冬装的长裤，那就是厚的。正装的话，同样短袖上衣、长袖上衣、西裤，西裤男女是同款的。然后女生的西裙、领花、领带。这个校服既然都统一了，那校徽还是有区别的。校徽是学校专属的一个标识，在学校期间呢，需要规范的佩戴。在这个上衣的左胸指定的区域，所以家长在选购校服的时候呢，你可以按需去这个缝制啊、烫印啊、魔术贴啊这样的一些工艺，这个是家长你可以去选择的。之前还有同事就聊到这个话题，说新款校服是不是哪儿哪儿买都一样，就价格是不是统一。咱们海口的这个新款校服实行的是统一款式，不统一供应企业，也不指定销售企业，全面放开校服的市场价格。你价格是由企业生产它的成本和市场的这种供需自主来定价的，不设置指导价或是建议价，你就自愿选择呗。家长。

0: 你可以多方的去对比一下这个质量啊、价格哈，按需去购买。如果说各位家长你在买的这个新款的校服出现了掉色的，有一些异味的，或是做工破损的这个问题呢，还是要把这个购物的小票给它保留好，即使到门店呢，该退退、该换换、该修修，门店呢他要当场的去处置。如果你说你沟通不畅，你说衣服不好啊，你可以找对方去协商，协商没有结果，你可以拨打12345热线，或是全国12315平台去投诉，市场监管部门呢将会快速的依法处置。所以，既然线下有那么多的门店啊，家长和家长之间可以交流一下，看看哪一家性价比比较高，面料是比较舒服的，然后不妨就跑一下，带着孩子到现场去看一看，试一试，选择那种面料轻薄。透气的哈，这是我们在第一个半个小时想和各位分享到的前沿动态。咱们稍微来休息一下，在整点的广告宣传回来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
3: 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歌曲。
1: 这首欢快的歌来自于孙燕姿，叫做咕叽咕叽，把我们带入到海南教育前沿的第二趴。
2: 浪潮之巅，
3: 教育向前，
2: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3: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2: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3: 海南教育前沿。
1: 在暑期当中呢，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第二个半个小时，就节目的第二趴，和大家设置了一个特别的板块，叫做暑期假日共读。我们之前共读了《小王子》《稻草人》，还有《朝花夕拾》《简爱》《乡土中国》《昆虫记》《追风筝的人》《老人与海》哈。这些书呢，它的题材不同，它的主题也不同，有探讨爱、尊严、科学、梦想、信仰、中国社会都有。那今天咱们要共读到的这本书哈，大家应该在以前是学过的，而且可能通篇都读过，来自于丹尼尔·迪福的伟大的一个作品，叫做《鲁滨逊漂流记》。对这个名字大家会比较熟悉。这本书它是我们在这么多期的暑期共读节选到的书目当中，它更早也是很硬核的一本书，它在1719年就已经出版了，到现在300多年了。它的作者呢叫做丹尼尔·迪福，被称之为英国小说之父。《鲁滨逊漂流记》呢，这本书啊就被誉为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就他的这个形象，就鲁滨逊的这个形象，也成为了此后300年荒岛文学的始祖。这本书很多朋友都是接触过的。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哈，他的作者迪福是谁？迪福呢，1660年生于英国伦敦。一生经历非常丰富，他做过商人，做过特务，做过记者，做过这个作家哈，甚至反正他从事的岗位挺多的。他59岁那一年呢，才出版了《鲁滨逊漂流记》，但这本书让他一夜成名，一举成名。据说这个小说的灵感呢，是源于当时一个真实的苏格兰的水手啊，这个水手的名字叫做亚历山大·塞尔科克。此人呢和船长发生的冲突，被抛弃了，被抛弃在太平洋这个岛上，独自生活了4年4个月，最终被路过的船只救起。当迪福就把这个经历哈写成了一部人如何在绝境当中靠理性和劳动重建文明的这么一部小说。也就这个作品，他创作他是有一定的这个背景原型的，不是纯靠作者的这个想象。那今天我们共读到这本书《鲁滨逊漂流记》，他讲了什么？这本书大概在讲什么？主人公呢，鲁滨逊，他的全称叫做鲁滨逊克鲁索，出生在英国约克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他呢就不甘心过这种平庸的生活啊，就执意要出海经商。他在一次前往非洲的航行当中，大船遭受到了风暴，触礁沉没。从此呢，他就开始了长达28年的荒岛生涯。今天呢，我们也不碎片化的读这本书，而是摘选出其中比较著名、比较完整的一段，就是从沉船沉落绝望岛开始，到鲁滨逊如何靠自己的双手在荒岛上建立起了一座坚固的堡垒为止。这一段呢，他没有跳来跳去，所以在接下来阅读的过程当中，大家大体是可以听到鲁滨逊在绝境当中怎么样用理性和劳动去创造自己的文明的。咱们先来共读其中的一个选段，叫做《沉船与流落绝望岛》。

1659年9月30号，我可怜而不幸的鲁滨逊在一场可怕的大风暴中，在大海中沉船遇难，流落到这个荒凉的小岛上。我且把此岛称之为绝望岛吧。同船伙伴呢，皆葬身鱼腹，我本人也九死一生。整整一天，我为自己凄凉的境遇悲痛欲绝。我没有食物，没有房屋，没有衣服，没有武器，也没有地方可逃，没有获救的希望，只有死路一条，不是被野兽吞绝，被野人饱腹，就是因为缺少食物而活活饿死。夜幕降临，因怕被野兽吃掉，我睡在一棵树上，虽然整夜下雨，我却睡得很香。10月1号清晨醒来，只见那只大船随涨潮已浮起，并冲到离岸很近的地方，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待风停息之后，可以上去弄点食物和日用品来救急。于是我拿了一些面包、一罐清水、一个驾驶用的罗盘、一瓶甘蔗酒和一篮子葡萄干，我把种种必要的东西都背在身上，走到我那小船旁边，掏干船里的水使它浮起来，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又跑回去拿别的东西。我第二次拿的是一大口袋米，一把遮太阳的伞，又拿了一大罐子清水，两沓面包和大麦饼，一瓶羊奶和一块干酪。然后我衷心的祈祷保佑我一路平安，就划船沿着海岸朝那艘破船飞似的驶去。从那船的构造来看，应该是一条西班牙船，船身被紧紧地裹在两块礁石中间，船尾和后舱都被浪头打碎了，夹在礁石中间的前舱由于撞得太猛，前桅和主桅都已经倒在甲板上折断了，但它的斜墙还是好好的，船头看起来也还牢固。我到了船跟前，忽然出现一条狗，它看见我就叫起来，我唤了它一声，它跳进了海里，游到我的小船边上。我把它拖到船上，给了它一大块面包，它就大口大口地咬起来，活像一只饿了两个星期的狼。除了那条狗，船上没有任何活的生命了，船上的货物几乎让水给泡坏了，只有放在船底的几桶酒，不知道是葡萄酒还是白兰地，因为水已经退了，露在外边，可是桶太大，根本无法移动。我又看见几只船员用的大箱子，就搬了两只到我的小船上。我又拿了一把火钳，都是我非常需要的东西。另外我还拿了两把小铜壶，一个煮巧克力的铁壶和一个烤东西用的铁架，刚好这是潮水开始往回流，我就载着这些东西和那条狗离开了。天黑以后一个小时，我疲倦地回到了岛上。这个情节呢，它是综合取自于《鲁滨逊漂流记》当中的船，就是遇难船只的这个章节。在这里哈，他遇到了一个全息的生命，就是这只狗。以后两个人就要不能说两个人，以后一个一人一狗就要相依为命了。

还有一个选段，就是在鲁滨逊刚刚完成了自己的堡垒雏形的时候，一个暴风雨之夜哈，改变了他的一个重要决策。他在书里是这样写到的：在我订好帐篷、挖洞穴的计划之后，突然一个浓黑的云团里电光一闪，紧接着一声巨雷。这原是闪电的自然效应，闪电本身并没有让我多吃惊，而是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飞快地窜进我的脑海。哦，我的火药，想到我的所有火药可能在一瞬间全部被毁，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因为我认为不仅我的防御，就连我获取的食物的依靠都完全依赖于火药。于是他放下了所有的建筑和加固工作，专心致志地做起袋子和盒子，把火药

开包装，一点点一包包隔开存放，希望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让全部的火药同时起火。他约把240包火药分成了不下100包。这一段其实在文章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就是他通过这样的一个预见性哈，体现了鲁滨逊比较宝贵的一个品质，就是他有理性的预见性的这么一种能力。就当别人在雷声当中只会感到恐惧的时候，他想到的是我的火药怎么办。真正的强者就不是不害怕，但他能够在害怕当中呢冷静的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前大家看过这本书，应该会知道里边有一个野人嘛，里边有一个野人，后来鲁滨逊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星期五。里边有一个章节啊，就专门描述营救星期五的这么一个专节啊，这么一个这个章节。通过这个章节的描述之后，我们就知道鲁滨逊从此有了一个算是他的小伙伴吧，星期五就成了他在荒岛上唯一的伙伴、朋友、仆人、学生，都可以这么说。这个野人他在认识鲁滨逊之前他什么都不会，就是一些人类的文明他没有接触过，然后鲁滨逊就教他学说话、学打鼓、学做面包、学驾船，最终呢他对鲁滨逊说出了那句，就他说就是死我也愿意。今天我们简单共读到了其中的比较短小的几个章节哈。这个书其实它的这个文章文字也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它里边的几个章节，比如说它理性的预见，然后救下星期五，包括后边那句就是死我也愿意，这些章节都是鲁滨逊整本书里边的一些灵魂所在。这本书为什么到现在都300多年的时间了，依然被很多朋友会称之为啊非常值得一读的一个作品。它是一个关于理性的故事。鲁滨逊这个故事的主人翁，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说他有多大的力气，而是他这个人呢很理性很理智。他流落荒岛的第一天，他做的第一个建设性的事情就是不是哭啊，不是去祈求，而是他列出了他要选址的四个要点：有淡水，太阳不能暴晒，能抵御人或是兽的袭击，得望得到海，不错失获救的良机。这是他四个选址的要点，也是他第一天流落荒岛就做了这件事情。这就是一个文明人他的一个思维，这是一个工程师的思维。就如果是一个野蛮人，他遇到困境他可能只会哭天喊地，但文明人遇到了困境，他会列出要点，会制定计划，会逐项的实施。还有这本书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关于劳动的故事。你看鲁滨逊他流落荒岛，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靠他自己的双手的，他去打桩，他去缠那种链子，然后他去搭帐篷，他去盖上油布，他去挖那个岩石啊，然后呢在帐篷后面挖了一个洞穴，他做一个地窖，他是花了很多很多天的劳动才完成了这些工程。荒岛啊，什么都没，鲁滨逊是被迫漂流在那里的，从一无所有逐步的拥有了一座坚固的堡垒，有一片种着大麦和稻子的田地，他还拥有了一群山羊，一只小船，一个叫做星期五他所营救下来的野人朋友。他用了28年的时间在荒岛上重建了一个微型文明。这本书我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劳动是人的本质，创造是人的尊严。这本书其实它还有第三个层面，就是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鲁滨逊给这个小岛叫做绝望岛，但是他从来没有绝望过。为什么？他从他的选址，然后他选址的时候留了一扇窗，就留了一个希望的入口。即便是过了27年，即使星期五已经成了他最亲密的伙伴，他依然没有放弃被别人救走自己的这个希望。最终是在第28年的时候，一艘英国船来到了岛附近，鲁滨逊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他制服了叛变的水手，夺回了船只，他终于离开了绝望岛。

第四个层面啊，鲁滨逊漂流记这个作品呢，它也是讲述了忠诚和陪伴的故事啊。星期五说，就是死我也愿意，主人你叫我死我就死。这句话呢，它和我们前两天分享的《追风筝的人》里边那个仆人哈桑他说的一句为你千千万万遍，还有《老人与海》里边那个男孩曼诺林对老人的守护，挺奇妙的一个呼应的。就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文明、什么境遇之下，人性当中就会有这种温暖的光芒。鲁滨逊救了星期五这个野人的命，给他一个名字星期五，星期五用一生回报了这份恩情。他们之间的关系哈，超越了主仆，超越了种族，他们成为了荒岛上的父子也好，师生也好，战友也好，朋友也好，总而言之他们可以相互的去支撑着活下去。这本书现在出版300多年了，被翻译成了无数种语言，也影响了无数人。它之所以可以一遍一遍的去重读啊，一遍一遍的值得大家一代一代的把这个作品传下去，就是因为他在找寻一个问题的答案：当一个人被抛入到绝境，他靠什么活下去？这个作者的答案通过鲁滨逊告诉我们：靠理性，靠劳动，靠希望，靠

这是在我们今天暑期共读的这么一个板块哈，共读到的一本书，是来自于笛福的一个作品，距今有300多年的《鲁滨逊漂流记》，非常值得初中到高中学龄段的朋友们在暑期的时候去共读共读。如果有绘本版的话，其实也是和小学生亲子来共读的一个作品。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哎，这首歌是周深比较新的一个作品了。这首歌是周深在前几天吧，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七夕晚会当中的主题曲，就叫做《好巧是你》。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教育前沿。在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第三趴啊，第三个板块呢，想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国潮补习班。有几天的节目了，我们和大家盘点了我们中国伟大的工程。我们因为太多了啊，所以我们会分为多期节目。我们今天仍旧会和大家来盘点两大古代伟大的工程，一个呢是兵马俑，有没有到秦始皇兵马俑现场，到西安这边去看过的？那另外一个盘点到的是平遥古城。这两个呢，一个诞生于秦朝，一个成型于明清，各有各的特色，他们共同见证了中国古代工程建造的巅峰实力。在介绍这两个伟大工程之前，我们也再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一波福利啊。近段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都会有一个互动的朋友获得我们的两张翠锦园这个品质明星好剧的入场券。这个演出是在9月7号，九月又有明星来咱们海口啦。话剧呢，翠锦园9月6号到7号登陆海口湾演艺中心。倪大红老师啊等好多戏骨同台演绎晚清风云，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的开幕大戏。海口站现场呢会有民乐伴奏，沉浸式感受百年家国故事。限时呢现在有7折的这个折扣，还有学生的专属票优惠，军人的专属票优惠啊，惠民票。购票热线0898-3665-3888 3665-3888。大家刚才在平台上发来的互动，教行都已经收到了，会在临近5点的时候，会有一个朋友收到我们的中奖信息。到时候呢，大家把各自的这个姓名、联系方式，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一并发过来，我们呢会筛选一位，把中奖信息给到您。9月7号，您看一下中奖信息上面的一个时间，到时候呢早早去，别迟到了，早早啊，等着好戏登场。接下来咱们切一首歌。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当时特别火的那个《国家宝藏》当中的一个主旋律，但特别适合我们今天分享接下来的内容，因为为大家盘点到的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工程之兵马俑以及平遥古城。咱们先来说一说秦始皇陵兵马俑。一些图片呐、视频呐、纪录片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的，但是能够到现场一睹真容的，不知道有没有咱们的听众朋友到过现场看到的，感受如何？秦始皇陵兵马俑哈，始建于秦朝公元前221年，是秦始皇陵的核心陪葬工程。整座陵园呐、工程耗时近40年，动用了数十万工匠劳工亲力打造，这是秦代举国之力完成的旷世工程。距今有2200多年，大家想想，2200多年之前，没有机械，没有这种很精密的仪器的时代，古人就完成了一项不可思议的建造奇迹。整座兵马俑坑呢，布局很严谨，分工很明确，完全是按照真实的大秦军队军阵复刻建造的，有步兵，有骑兵，有弓弩兵，有战车兵，兵种齐全，排列规整，模拟真实的战场作战的这种格局。最震撼的工程细节在于极致的这种精细化的工艺，那么多的陶俑哈，千人千面，没有重复的五官、发型、胡须、铠甲、战靴啊、配饰，每一个细节都严格还原了秦代军人的真实样貌。放在那个年代，一个陶俑想要制作出来不容易啊，你看它整个工序涉及到什么哈，分塑、分模塑形，手工要精刻，高温的烧制，还有通体的彩绘，每个工序都是环环相扣的。那这样的一个伟大工程，也代表了2200多年前的秦代

雕塑工艺和烧制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水准。同时呢，这个俑坑的土木工程的设计也非常有科学性。古人呢是利用这种土隔墙木质的梁柱搭建出了坑道空间，它能承重，布局也有序，让庞大的地下军阵历经2000多年

岁月掩埋，到现在被发掘出来，依旧是体格完整。所以我们今天简单和大家介绍了中国古代的伟大工程之秦始皇陵兵马俑，我现在只是发掘出了几号坑哈，没有完全的给它挖掘出来。兵马俑不只是一组雕塑，它是一座大型地下军事工程，它用宏大的规模、精湛的工艺定格了秦朝的军制体系、工匠技艺、时代气魄。大家知道秦始皇坑这个兵马俑哈，它是世界八大奇迹之一，也是中国古代陵寝营建工程的巅峰之作。

咱们在今天国潮补习班继续为大家来盘点中国的伟大工程啊，光是古代的伟大工程就特别的多。咱们每天都会给大家筛选几个哈，这段时间大家可以多多收听节目，然后来互动，还有机会拿走我们的这个崔锦元的品质好剧的入场券，所以可以多多来互动。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听平遥古城的故事。有没有咱们的听众朋友到过平遥古城这里的？山西。如果说刚才我们介绍的兵马俑，它代表的是秦朝皇家恢弘工程的这种霸气哈，平遥古城就不一样了。平遥古城它是代表了中国明清时期民间城池营建的最高的水准。平遥古城啊，最早呢，它是建于西周时期，在明朝洪武三年，也就是1370年的时候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重修就定型了。后续呢，历经了明清两代多次的这个修缮啊，距今有2700多年的历史了，是国内唯一保存完整的明清原貌的古代县级的城池。平遥古城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一圈城墙，它是一套完整的封闭的闭环的，应该叫闭环不叫封闭，然后功能齐全的古代城市超级工程。它有军事防御，它有城市规划，它有民生居住，有做生意啊，商贸经济于一体的一个古城。在这个防御工程上，平遥古城的城墙呢全长6公里左右，它也是以那个土啊为内核，青砖，然后呢坚固啊，古人非常具有智慧的设计的，有什么有瓮城，有垛口，有马面，有城墙啊，有城楼，有角楼，这样全套的防御体系。独特的这种瓮城的设计呢，就形成了外门可破，内城难攻的格局。敌人你闯入了瓮城之后，你就会陷入到四面受敌的困境，完美实现了古代城池的防御战术。然后平遥古城在城市的规划工程当中呢，这个古城它严格遵循的就是中轴对称、方正、规整。就大家有机会去到一些中原的城市啊，比如说山西、陕西、河南、北京、河北这些古城，它大多好几代的这种古城，多少都多少都的古城，有的是8朝古都，有的是13朝古都哈，他们大多都是遵循古代的这种建设的格局，绝对的对称，他们没有那种歪歪扭扭的绕绕的这种道路。包括到现在它的城市的中轴线也都是延续了古代的中轴对称，道路都是横平竖直。平遥古城城内呢这个民居啊、官署啊、庙宇啊、商铺啊、巷道啊排列井然有序，功能分区也很清晰，它就完整复刻了明清县城的这种城市建设的格局。然后我们再来看平遥古城的经济民生方面。经济民生层面呢，明清时期这个晋啊，就是晋，它是现在山西的这个简称嘛，晋商非常会做生意。晋商的崛起呢，平遥古城它就依托了完善的城市基建，在当时

成为了全国的金融商贸中心。因为在平遥古城这个地方，它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票号。整座城池呢，依托完整的工程体系，承载了数百年的商业繁荣和百姓的安居。这个是在金融发展方面。一直到现在啊，从最早平遥古城开建，然后它的巅峰时期是在明清这两朝，到现在有千年的风雨，平遥古城它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拆改，所以一直到现在，很多朋友还都慕名而去。去逛一逛，去打打卡哈，完整的保留了古代城池的这种建设的方式、防御的智慧和生活的格局。所以大家有机会真的可以去到我们今天推荐的一个是陕西，一个是山西哈，推荐了山西的平遥古城，陕西的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像平遥古城，它就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工程的活化石，大家到时候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把。古人因地制宜、攻守兼备、天人合一的建造智慧。这首歌呢也挺适合我们今天分享完了这两个小故事之后来听。这首歌就是当时国家宝藏这档栏目的主题曲，来自于那英，叫做《一眼千年》。

0: 工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0: 海南教育前沿。走进到今天节目尾声，也再来和大家推荐一部品质好剧。有多少朋友是喜欢看话剧的？喜欢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看一看不同类型的好剧的。这九月又有明星要来咱们海口了，话剧《翠锦园》9月6号到7号登陆海口湾演艺中心。倪大红老师、石柯老师，这些戏骨们都会同台飙戏啊，演绎《晚清风云》，北京国际电影节戏剧单元的开幕大戏。海口站现场会有明月伴奏，沉浸式感受百年家国故事。现在票价呢，我看了一下啊，性价比也挺高的，现在是有7折。如果是学生朋友的话呢，那更是推荐您了。学生有专属的这个福利票价，还有军人的福利票价以及惠民票。购票热线0898-3665-3888，0898-3665-3888，海口仅此2场，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特别福利其实就是从前几天就开始了，10个工作日，我们每天会在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呢，在我们互动留言的听众朋友当中来筛选出一位朋友，获得2张话剧《翠锦园》的入场券。到时候大家在互动的时候可以一并把您的中奖信息，就是您的姓名还有电话发到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平台上。在我下节目之后，我就会有个统一整理的时间，把中奖信息派发给咱们一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要珍惜这个名额啊，看好中奖信息，演出的时间早一点到现场别迟到。如果大家在节目当中没有获得入场券的话，没有关系，可以关注一下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现在有限时7折的这个票价。同时呢，再过2天，我们海口音乐广播也会推出一个这个推文哈，就专门介绍这个话剧《翠锦园》的。同时在微信当中，在下方留言，也有一个朋友可以获得2张入场券，到时候大家可以蹲一蹲我们的福利。

我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呢就要走进尾声啦。我看到我们导播间我们下一档的主持人宇飞已经做好了上直播的准备，同时还有一位我们的这个嘉宾也会做客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啊，可以来多多收听我们的节目，多多来互动，不定期的会有不同的福利会派发给大家。那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在明天我们海南教育前沿节目当中再会喽，拜拜。

0: 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06，继续在周三的晚间时光来跟大家问好了。我是雨飞，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也要提示大家哈，最近不仅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星光岛民的行列，还提示您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最近来跟大家见面了。那进店就可以享受到19.9元的岛民专享券，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详情哈。那么今天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呢，除了跟大家分享到及时的免税信息之外，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吃啊，特别说到我们本土的海南菜，我们的一些餐饮的内容。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一位这个大咖做客到直播间，对于这个餐饮行业啊，对海南菜非常的了解。哎，先邀请他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来来，
1: 哎，大家好，还有帅气的雨飞好，今天突然间好开心，看到你这么帅
0: 啊、哎哦！真的、啊，你要自我介绍还没有自我介绍、
1: 啊？对对对，我是王光华，我是华哥，然后是谷谷餐饮的创始人。
0: 没错啊，欢迎华哥。哎，你应该为什么不用主理人啊？
1: 主理人感觉
0: 你不主理，
1: 感觉好像更洋气一点是吧？
0: 对啊，这现在都说我自己是谷谷餐厅的主理人。
1: 主理人 OK
0: 啊，其实华哥做客到直播间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肯定是和美食有关的内容哈。
1: 对，
0: 哎、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去到过这个谷谷谷去吃一吃我们的海南菜。现在其实我们谷谷谷还是以海南菜和创新菜为主。
1: 是的是的，现在而且哇，好多新的创新菜啊，就是我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就是有点会颠覆你的那种原先海南菜的那种认知的感觉。
0: 怎么说？
1: 因为我们很多食材，比如说我们最新的东坡酒楼那边，我们做了用黄皮来焗黄皮鸡、
0: 哦、
1: 就是非常打破你的对吃鸡这个的新一层的味蕾的记忆。
0: 嗯，
1: 对。然后我们还有像海南菜食材里面呢，比如说我们做鸭肉，我们用五指毛桃来焗它、
0: 嗯、哦，
1: 也很特别。
0: 就这些菜的话是怎么来研发出来的？就是因为你看这两种东西的话、嗯、可能平常我们自己在做菜的时候或许不会放，那你是怎么突然发现它们是可以相辅相成的？
1: 因为我自己包括我们团队的人都是很比较爱做菜的，
0: 嗯，
1: 就是我们是一个叫老吃家吧。我觉得我闲下来刷小红书啊，刷这些东西
0: 都看到了，
1: 都是看那些美食，所以说
0: 看美女看美食，
1: 对对对对，然后去看了以后就会、嗯、也会一直在思考，因为我们毕竟想做谷谷谷的时候呢，我们想是，毕竟传统的海南菜餐饮其实不缺。已经不缺了。
0: 嗯，
1: 谷谷如果想要在海南菜有所作为的话，我觉得我们最大的贡献应该是要做点创意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把我们的一些食材

0: 更多元的去做，然后在不断的试菜当中，任何一个新菜你吃到了，基本上我们都要试到将近十几二十遍
1: 哦，
0: 对，然后才会出品。对，都反正我是很推荐大家，包括我们就很普通的那种黑猪的猪肝，我们也会融合到我们四川的那种藤椒，就是把它原先猪肝的本身的那种比较本味的也保留一些，然后再有一些麻辣的这种藤椒味的也会融合进去，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都比较融合。
1: 那所以现在我们古姑姑包括您现在做的，其实我们可以说叫做融合的海南菜。
0: 是可以这么理解。
1: 也就是说其实跟我们的传统海南菜会有一些区别，但是还会保持海南菜的一些它真正的一些要素在。
0: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一个地方，包括你说你想一个城市它要发展的更好，绝对是人口的融合嘛。
1: 哦，
0: 那一个菜系它要发展的更好，也绝对就是各种元素的一个融合。
1: 菜系会不会有守旧派和创新派？
0: 我觉得会有，
1: 在餐饮行业当中
0: 啊，我自己。
1: 那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岂不是守旧派的这些
0: 看不上我
1: 去点到你的短视频下面去攻击你啊？但我觉得餐饮其实现在海南餐饮行业还是比较纯净的。
0: 嗯，我觉得我自己这个人呢，我跟大家想分享就是做自己就好了。
1: 嗯，
0: 就别人说什么那是别人的事情，因为我们只要在坚持做对而正确的事，时间会给我们证明。
1: 因为刚刚说到融合嘛，
0: 对，
1: 就是刚刚说这个人口也在融合，菜系也融合。那菜的话，融合你必须得达到一个可以融合的状态。如果它不是两相配的话，其实也会产生一些反效应。
0: 是，所以说你其实你的研发的时间成本，还有食材损耗，还有各种的精力，都还是蛮多投入在里面的。
1: 嗯，
0: 因为你要不断的去试这个食材到底，会跟什么去。迸发出它的那种感觉来，
1: 嗯，
0: 就像我们做东坡酒楼的时候，我举一个小例子，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苏东坡在海南，在儋州，我当时去儋州看的时候，我发现儋州很喜欢吃那种地瓜粉，
1: 哦，
0: 然后我就
1: 儋州的地瓜粉，
0: 对，我就想了，苏东坡他是四川人，那我就做一个蚂蚁上树，
1: 嗯，
0: 川菜里面的蚂蚁上树，但是我们用儋州的这种地瓜粉去做，
1: 嗯，
0: 就前期的时候，包括你地瓜粉。去做的时候你的炒制的时间还有就是你用的容器，
1: 嗯，
0: 前期我们为了想保温我们用砂锅，
1: 嗯，
0: 后面发现一上来久了它那个粉就
1: 坨
0: 了，
1: 哦，
0: 因为它一直有热度嘛，
1: 对，
0: 所以说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损耗啊，或者说很多的尝试，嗯，
1: 但是其实所谓的这个损耗最后这个保证食材安全的情况下你也吃掉了
0: 是可以这么说，哦，对，
1: 就你自己老板自己吃掉了，
0: 对，就是我们用了，比如说我们用儋州的这个地瓜粉，
1: 嗯，
0: 我们海南的黑猪肉做成了肉末，
1: 嗯，
0: 然后但是它呈现就是像川菜的一个蚂蚁上树的这么一个元素，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成为一个新的一个海南菜的一个代表，
1: 对
0: 啊，因为我们不能够太墨守成规，就是这个就是一定要是川菜还是说哪个菜，
1: 嗯，
0: 我觉得我们本地的食材参与了融合了，我觉得就有机会代表海南。
1: 嗯，这是来自于其实我们华哥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哈，就是我们一直说到融合，之前会觉得好像，最普遍的或者说最早期的融合，大家会觉得好像，例如说我们海南的某种食材和外地的某种食材融了一下，就算是融合了，或者说我们的做法稍微变一下，但实际上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是能给大家，或者是在食材当中能给大家带来一个饱腹的感觉，或者说大家很喜欢去吃啊。
0: 对，其实我们研究它的很多菜系的发展，你像北京烤鸭，
1: 嗯，
0: 其实烤鸭它是鲁菜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道菜，
1: 嗯，
0: 但是人家很多人想起北京烤鸭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北京，
1: 嗯，
0: 就是它发展到北京那边去的时候，从挂炉啊、焖炉啊，再到做酥不腻啊，再到普通的烤鸭呀，包括荔枝木的炭烤啊，
1: 嗯，
0: 各种的，就是它发展到在那边的时候。做了很多很多的尝试，包括京酱啊，就是不断的融合，
1: 嗯，
0: 它也可以成为代表它那个城市的一道菜。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海南菜，我们这种80后成长起来的，
1: 嗯，
0: 我更希望说海南呢，它要更融合点，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新海南人嘛，
1: 嗯，
0: 我们海南你要发展。

0: 你一定不能够那么排斥说啊，什么样才是正宗的？我觉得就是一个融合的、进步的、快速发展的城市，它才能给更多人的机会。
1: 也就是说，其实在保证我们本来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底线的一个情况之下，吸收更多的一些精华哈。其实刚刚华哥也说到了一点，就是说代表北京的一道菜，在他看来可能是北京烤鸭。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想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你觉得代表海南的一道菜，就是在你看来是哪一道菜，为什么哈？那稍后我们也会选出幸运的朋友送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好礼。来看到有朋友问说今天嘉宾是谁，华哥再来自我介绍一下啊。
0: 对，大家好，我是谷谷的主理人啊，
1: 创始人兼主理人兼老板，
0: 对，王光华，华哥，
1: 没错哈。其实谷谷现在在海南，哎，在海口的话，其实店是很多的。
0: 我们现在是五家店，
1: 分别是在，
0: 分别是西海岸的家海滩，然后龙湖、万象城，还有华彩的游艇会，还有那个现在的东坡老码头的东坡酒楼。
1: 东坡酒楼是最新的，
0: 最新的，对。
1: 哎，没错哈，如果大家有吃过谷谷的话，也可以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分享。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好吃的，苏运莹的路过我耳朵的忧伤。

0: 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到和吃有关的内容，为大家搜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餐厅哈，古咕咕。今天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古咕咕餐厅的老板，也是主理人，我们的创始人华哥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感谢宇飞，大家好，我是

0: 华哥，然后、
1: 哎、
0: 对，然后希望说大家能够
1: 吃好喝好，
0: 对，吃好喝好，对，
1: 在我们的古姑姑吃好喝好哈。
0: 是，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了来自于古姑姑价值198元的套餐，也是跟我们最近开业的东坡酒楼有关系的。
0: 对，
1: 那大家如果稍后获得的话，可以去到我们古姑姑最新开业的这个东坡酒楼，也是在我们的海淀岛东坡老码头的位置，
0: 对，
1: 来感受一下不一样。说到这个东坡酒楼，首先我知道它肯定是吃我们的海南菜融合菜的。
0: 对，
1: 那么它跟我们的这个东坡文化，或者跟我们的东坡老码头，就截止到目前是怎么结合的呀？
0: 因为虽然我是学历史的，但是、
1: 你学历史的、
0: 哦、啊，我学历史的，对。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毕竟我们是作为餐厅嘛，餐厅，我当时在接手这家东坡酒楼的时候，我在思考，就是怎么样跟苏东坡更多的结合。然后我去了儋州，因为它毕竟是在儋州，然后我就突然间茅塞顿开，我觉得应该苏东坡他写下我本儋尔人的时候，就是他想要为儋州代言，那么我们东坡酒楼想要推广海南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也要应该为儋州代言，所以说我们去儋州考察了将近一个多月，我有很多的儋州的食材，就像我们的招牌菜，我们那个198的那个套餐里面就是有我们的黄皮焗黄皮鸡、
1: 哦、
0: 用儋州的黄皮，
1: 嗯，
0: 它焗出来果园的那种黄皮的鸡，
1: 嗯，
0: 它基本上是淡的，带的那种淡淡的黄皮果香，特别好吃，是生焗的，所以说它那个鸡肉的话很鲜嫩。
1: 生焗，什么叫生焗？
0: 就是它是一个生肉，直接用砂锅把它焗熟。
1: 哦，焗就是我知道那个火字旁嘛、
0: 啊。
1: 这个焗的话，就是它是一种代表，我知道，但是怎么用我们的语言去形容这种做法呀？
0: 其实就类似于粤菜里面类似啫啫煲的感觉。
1: 哦，这种。
0: 对，就是我们更多是不加太多的那种水分啊，各种就是靠的食材本身的那种水分去
1: 黄皮
0: 焗它，对，用黄皮，出来非常香。然后还有我们儋州的另外一个特色，我们还有儋州的沙虫，
1: 沙虫啊，
0: 对，儋州的沙虫。然后我们像还有别的儋州的，我们因为儋州也是我们的渔民世家，所以说我们儋州的生蚝啊，还有儋州的鱿鱼啊，所以说我们这边的很多的元素，包括我最新的一个创意的菜是肉末豆角，但是呢我是用
1: 豆角，
0: 听起来很家常
1: 啊，
0: 听起来很家常，但是我用黑松露酱去炒它。
1: 哎呦，厉害了。
0: 这道菜的灵感又是哪里呢？其实不是东北菜，这道菜的灵感是儋州米烂。
1: 哦，儋州米烂。
0: 对，儋州米烂，如果熟悉的朋友的话，大家都会知道说儋州米烂它是有那个肉末跟豆角的。
1: 哦，对
0: 对，所以说我就专门把它拎出来，做了这么一道菜，然后加黑松露，特别好吃。我小孩，
1: 所以这些灵感到底是，就当然你刚刚说到在儋州一个月的这个考察，那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其实还是说你们整个团队，你会给大家一个 idea， 然后大家会去做这么一件事儿。
0: 这家店大部分的菜的话都会基本上都是我想出来
1: 的。那真的很累耶，开店不容易，
0: 也喜欢，真的喜欢。就像说我们很多人认为你做一个电台主持人，你会很枯燥，每天都要做这个工作，但其实我看到你的时候，你的那种精神状态是很开心。
1: 那我就说，你如果说我做一个餐厅老板的话，每天我躺在家里收钱就好了，但实际上不是，我要考虑到是我怎么去研发新菜。
0: 对，其实你热爱，你真的热爱。
1: 哎，说到这个菜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今天这个华哥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送出了价值198元的来自于这个东坡酒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哈。如果大家参与到话题互动，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说到什么话题呢？用一道菜来，你觉得代表海南的一道菜是什么你觉得，我们都是大家觉得哈，最能代表海南的一道菜是什么？看有朋友说到，他说觉得河乐蟹挺代表海南的，说河乐蟹啊，来自于万宁河乐镇近海，是海南海鲜菜的标杆，清蒸的做法突显出了这蟹膏的金黄饱满，蟹肉的细嫩鲜甜，几乎不用重调味，完美体现了海南依托于海洋物产，崇尚食材原生味道的这个逻辑他也觉得是海岛滨海特色的一个典型体现。河乐蟹在我们的这个餐厅当中也是有供应的。
0: 有。
1: 最近是在吃蟹的时候吗？
0: 还要再晚一点点。再过一个月。
1: 哦，秋风起，蟹脚痒嘛。
0: 对，
1: 就
0: 是中秋前后是最好的。
1: 再来看，还有朋友说他觉得能代表海南的一道菜是文昌鸡，四大名菜之一，更是了解。

0: 家海南文化的一把钥匙。他说文昌鸡啊，挺能体现海南的，清淡鲜甜的原汁原味的一个特点啊。逢年过节宴请亲朋的一个餐桌标配，同时也是承载着吉祥寓意和游子的乡愁。你说的怎么有豆包感呢？还有这位朋友也说到，他说感觉海南的白切鸡，来海南才学会了吃白切鸡哈，白切五花肉，所有白切的东西，小金桔是灵魂蘸料，白切是不是在我们餐厅也会有啊？
1: 也会有，我们有一个白切，那个农家鹅，也是超级好吃，肉质非常的软嫩。
0: 白切就是所谓的我们把这个东西就蒸熟了之后，
1: 其实白切的学问也很多，
0: 很
1: 多人在家里面，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0: 哎，大家赶紧来记起来啊，
1: 就是很多人在家里面做白切，他就是一直煮那个开水，一直煮那个鸡，或是鹅啊、鸭呀、啊。但是它煮熟了以后呢，它会觉得肉质会有点柴。其实最好的白切是什么呢？就是你根据比如说鸡吧，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煮个大概10到15分钟
0: OK，
1: 然后就关火了，就焖熟它。你焖熟它出来的那个肉啊会更加的鲜嫩。然后鹅肉和鸭肉的话，我建议大家再买一点点的冬瓜海白。
0: 冬瓜海白，
1: 对，你先熬这个冬瓜海白汤，煮开了以后，你把冬瓜跟海白给捞出来，捞出来以后把那个汤底拿来煮这个鹅和鸭，鹅的话你可能要煮到将近20分钟。
0: 这也太广式的做法了，
1: 这个是非
0: 太华南的做法了，
1: 这种是很叫做什么叫做私房的做法。
0: 私房私房的做法，因为我知道好像你说白切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放水里一直煮的话，它会煮到很老，就按照我们说的就不太嫩了。
1: 对，很多人把握不好那个时间，你会一直煮的话，包括他有些人是一直大火煮，他那个肉的话会煮过了，一煮过以后很多好的食材就浪费了。
0: 哎，你看今天华哥做客到直播间，不仅给大家送出了我们的美食哈，还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个私房菜的做法。再次提示大家哈，今天我们送出的198元的是来自于我们古姑姑东坡酒楼的这样的一个双人体验。刚刚也说到了，有最近非常多的菜品都有机会在里面吃到。想获得朋友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说一说你觉得哪一道菜可以代表海南哈。我们来看到还有朋友留言说，哎天哪，居然是古姑老板做客到直播间了，他觉得椰子鸡汤最能代表海南，说这道菜是用新鲜的椰汁椰肉搭配文昌鸡慢炖啊，然后呢说这个椰香啊再融合鸡肉的鲜美，觉得是海南味道当中的经典。椰子鸡好像现在有专门的门店在做，
1: 我们华彩店就是专门做椰子鸡跟糟粕醋。对，然后做火锅的，然后椰子鸡确实也是很经典的。但是我在怀疑我们现在的听众怎么那么有才，能写那么多东西，
0: 可能他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豆包豆包再说，因为每个人说的非常好哈，
1: 对，好厉害。
0: 我们会随机的选出朋友，在整个从今天17点一直到19点的时间，华哥都会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送出我们的198元的套餐。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互动，或者来说一说哈，这个有没有去吃过古姑姑的，还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用餐的经历啊，给提提建议，或者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参与到今天我们的话题互动，也就是说到有没有哪一道菜你觉得哈，你觉得可以代表海南的一道菜。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宇飞，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特约播出。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37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宇飞。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和好吃的有关的内容哈，但是在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最近哈，在这个中免日消品免税店是开业了，大家每人是有10000块钱的额度哈，可以去到现场去购买我们的奶粉啊、糖巧啊等等非常好的东西，而且进店都有好礼，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就是来自于古姑姑餐饮的我们的创始人主理人华哥，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好，宇飞好，我是华哥，
0: 欢迎华哥做客到直播间哈。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持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如果说你现在刚刚打开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来参与，来问问大家哈，你觉得有没有哪一道菜可以代表海南？就是你觉得啊，你觉得哪一道菜可以代表海南？为什么？今天参与的话题互动有机会获得由古姑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东坡酒楼为您提供到的价值198元的套餐一份，可以去品味一下刚开业的东坡酒楼，非常不错哈。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在后台留言啊，有朋友说听了刚刚华哥的分享才知道家里煮的鸡怎么总是这么柴啊，学会了。刚刚华哥就说煮鸡的事儿，
1: 煮鸡，对，其实就是很多人自己家里面养的鸡是很好的，但是他们煮出来以后就发现没有在外面饭店吃的那么好吃，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它一直大火在煮，因为很多农村呢，它又是那种柴火灶啊，它是很大一个。

0: 柴火是不是人家在外面说柴火煮的东西好吃，是有这个说法吗？
1: 其实还
0: 心理作用
1: 吗？没有那么夸张、
0: 哦、那就心理作用了。好了，
1: 心理作用、嗯、我觉得更多还是火候。
0: 哦，
1: 火候，我们煮白切类的东西，你只要火候掌握好，
0: 嗯，
1: 你出来真的会鲜嫩多汁，
0: 嗯，
1: 这真的很好吃。我以前我是北方女婿嘛，
0: 嗯，
1: 我的岳母的话，他们以前是不吃白切鸡的。
0: 嗯，对，因为北方人会觉得白切的东西它没有什么味道。
1: 对，还有一个它里面有些时候会煮有血丝嘛。
0: 哦，有点害怕。
1: 但是我煮的白切鸡，他们可以。也就是一扫而空、
0: 嗯、哎，但是你知道北方其实我们有那种铁锅炖啊，或者什么炖鸡，
1: 炖大
0: 铁锅，就是那个炖大鹅和我们这个白切或者和你煮的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啊、
1: 确实如果要说煮东西好一点呢，铁锅啊、嗯、还有砂锅啊，这两个的话煮出来的那个味道确实会更好一点。
0: 嗯，
1: 北方的它更多吃的一个是酱味。
0: 哦，
1: 南方海南这边的话吃到的是个原味。
0: 嗯，
1: 但是原味我真的是推荐大家就是在汤底这块。
0: 嗯，
1: 一般很多的餐厅还我们煮白切的时候还会吊高汤。
0: 嗯，
1: 吊高汤以后我们叫做白卤水。
0: 嗯，
1: 像新加坡鸡饭它其实是吊白卤水、嗯就是、
0: 新加坡鸡饭还是海南鸡饭啊？
1: 在新加坡的鸡饭的话他们煮那个白切鸡的时候它是吊那个白卤水来煮的。
0: 嗯，
1: 对，然后我们海南本地很多人其实就是一口就是清水然后一煮，
0: 嗯，
1: 就煮熟了。
0: 但这个白切也就是说其实说是白切但是你还是得加点儿，
1: 要有一点点小巧妙的
0: 嗯
1: 技巧进去以后会
0: 就在这个白切的边缘疯狂的试探一下。
1: 对
0: 啊、您看到有朋友说哈一直听过果姑姑私房菜的大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去过。
1: 哇哦，
0: 什么原因啊？
1: 来来来，带着雨飞来。
0: 还有朋友说刚下班就听到美食节目，真的很幸福哈、啊。今天我们邀请到华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果姑姑的这样的一个餐饮的秘诀，还有跟大家推荐到就是我们海南本地的美食，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有机会获得198元来自于果姑姑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到的来自于东坡酒楼的套餐哈。
1: 对，双人套餐。
0: 这个东坡酒楼双人套餐。都有什么呀？
1: 我有我们招牌的那个黄皮橘黄皮鸡，
0: 嗯，
1: 还有那个应该是四个生蚝
0: 啊，四个生蚝够了。
1: 对，还有那个一个青菜，
0: 嗯，
1: 好像还有一个东坡肉还是什么，
0: 哎、
1: 就是
0: 这个就不仅是双人了，其实一家三口人去吃
1: 菜量还蛮足的。对，其实三个人吃也没问题。
0: 没错哈，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都有机会，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正值下班的时间哈，现在的话我们餐厅刚刚也说到了，其实有五家餐厅在海口跟大家见面，会不会说工作日的时候我们的客流量相比来说肯定要跟周末会有一定的差别吧？
1: 对，我感觉现在就是一个痛点，就是工作日的时候确实客流会没有想象中。
0: 工作日大家太累了，不想去出去吃饭了。
1: 嗯，
0: 没空，累的不行了。
1: 有，如果是说主理人是宇飞的话，估计他们多累都想去看一下帅哥。
0: 哎，但是其实说到我们的每个餐厅哈，虽然说可能平常我们的客流量会跟节假日会有关系，但是其实我们每个餐厅的定位是不一样的。
1: 对，我们每家像华彩是做火锅，
0: 嗯，
1: 椰子鸡招不做火锅，
0: 嗯。
1: 我们东坡酒楼的话会有很多海南的特色菜，然后跟东坡有相结合的，还有跟更多还有跟儋州相结合的。
0: 嗯，
1: 然后我们的龙湖跟万象店的话是目前我们主打的是海南砂锅。
0: 海南砂锅，
1: 对，很多菜90%的菜都是用砂锅去做的。对，这也是非常棒。海南
0: 砂锅那在万象就可以用明火去做的。
1: 对，我们是万象城里面能用明火的一个餐厅，用天然气明火。当时我们拉这个明火都花了不少钱。
0: 非常好的，因为我知道其实像万象城这样级别的商场用明火是非常需要一个很严格的审批过程的。
1: 其实就是很多人在网上说不能用明火，其实说实话你钱到位都可以。
0: 就是只要你
1: 要花钱，
0: 就是自己铺设好，
1: 对
0: 不对哈、啊？这个把我们的消防啊等等的一切都铺设好就 OK 了。
1: 对，
0: 但这个明火用我们的这个砂锅，用砂锅它是就是
1: 这砂锅来做的话，其实海南菜有很多的砂锅元素。
0: 嗯，
1: 明火碰上砂锅以后，因为砂锅它聚热嘛，
0: 嗯
1: 嗯，在做这个菜又能够保温，
0: 嗯，
1: 然后砂锅本身是

0: 这种陶瓷嘛，
1: 嗯，
0: 它这种本身就有一种，我们应该是说莫名的食材跟它是
1: 相融合的
0: ，它做出来的像我们的，你像咸鱼茄子包，
1: 嗯，
0: 也是砂锅的呈现形式，像我们不管外面摘菜包啊，
1: 嗯，
0: 还有我们海南做很多干煸啊，干煸的鹅鸭，
1: 嗯，
0: 或鸡啊，或是羊啊，这些也都是砂锅的呈现形式，
1: 嗯，
0: 所以说海南其实砂锅菜是很多的，你如果很多人注意的话，包括海南我们做的鱼包，
1: 嗯，
0: 也是用砂锅，
1: 嗯，
0: 就是你可能在外面点十个菜，可能有6到7个菜其实是用砂锅在呈现的，
1: 而且那个砂锅的材质也很重要，我看有的人专门去到那些老店，甚至是去到那些

0: 现的。
1: 而且那个砂锅的材质也很重要，我看有的人专门去到那些老店，甚至是去到那些地方去定制这个砂锅。
0: 是的是的，就是而且我们做餐以后才发现，你真的是那种高周转起来的时候损耗还是蛮大的。
1: 因为砂锅它会
0: 煮，因为你火太大了嘛，有些时候控制不好它就容易
1: 裂开了
0: 、哦、裂开了以后，或者说阿姨在洗的时候
1: 给它刮底刮
0: 不好、
1: 哦、
0: 对对对，一放它可能就撞坏撞碎了都有、
1: 哦、所以这个砂锅的损耗还是很高的。
0: 是，这个是一把辛酸泪。
1: 但是不得不说砂锅做出来的东西是好吃的。
0: 对，我觉得就是为了它更好吃吧、嗯、我们还是会就客人看不到的这个背后的付出，我们还是会愿意去做的。包括刚才我们有听众说的像和乐蟹、嗯、
1: 哎，
0: 其实很多人如果在家我给大家推荐做蟹，你不要只是会炒啊蒸啊、嗯、像现在的话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我们可以焗它，
1: 焗蟹
0: 也是焗蟹、嗯、然后你不要放水，就是你把蟹切成两半以后、
1: 嗯、
0: 就把你有肉的那一面就是直接朝向那个砂锅那里、
1: 嗯、
0: 你砂锅那里可以铺一层那个姜、
1: 嗯、
0: 姜片，
1: 嗯，
0: 然后就无水的这样焗它。
1: 嗯啊，无水的焗，那会不会
0: 无水焗？
1: 那这个里面的水气是来自于蟹和姜咯。
0: 对，它就更多砂锅一盖以后它会，其实这会有水蒸气、
1: 嗯、
0: 空气中那种水蒸气啊、
1: 嗯、
0: 这种它会出来的、
1: 嗯、
0: 就是加少许的油，然后油封了以后就直接就焗了、
1: 嗯、
0: 焗出来也特别好吃。
1: 哇，这个感觉很不错的样子。
0: 对，就是很多我们海胆很多食材其实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做法。
1: 嗯，
0: 可能包括我们去儋州杨浦学到的，
1: 嗯，
0: 我们做的炒的鱿鱼，
1: 嗯，
0: 哇也是超级绝、就是、
1: 炒的鱿鱼。
0: 炒的鱿鱼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鱿鱼在家大家可能也是习惯用砂锅来煮一下
1: 哦，给它煮熟了、
0: 啊、煮熟了，或者说是水煮一下。
1: 嗯，
0: 但是我在杨浦吃到他儋州人真的在海鲜处理这块值得学习。
1: 嗯，
0: 他就是爆炒。
1: 有没有儋州的朋友来说一说你做海鲜的这个秘籍啊？
0: 嗯，
1: 爆炒爆炒
0: 真的很值得学习。他我以前的话会以为海南的美食，因为我走东线比较多嘛、
1: 嗯、
0: 会认为包括你像我们四大名菜很多都是东线的。
1: 对，
0: 但是西线真的是一个被忽略的美食宝藏。
1: 嗯，
0: 然后我做东坡酒楼最大的收获就是这里，你真的到儋州去以后，你可以几天吃不同样都行。
1: 嗯，
0: 真的太丰富了。
1: 那刚刚一个是说一半啊，打断了，就是那个炒鱿鱼
0: 啊，炒鱿鱼，炒鱿鱼的话就是我教大家，就是鱿鱼可以这么炒啊，就是你放什么呢？就青椒红椒，就是拿来做点缀就行了，切成块状。
1: 嗯，
0: 然后再有放点葱花，
1: 嗯，
0: 然后鱿鱼炒鱿鱼最大的一个诀窍是什么呢？你鱿鱼要先焯水，
1: 嗯，
0: 你不要生进去炒，你容易炒得不熟。
1: 焯水那不就是给它煮一下的意思？
0: 先对，先煮一下，然后煮一下以后再一定火候一定要大，
1: 大火。
0: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放鱿鱼呢？就是你下油了，然后油整个锅开始冒烟了，
1: 嗯，
0: 开始冒烟了以后你才放这个鱿鱼进去。
1: 嗯哼，
0: 然后你调味的话就一点点生蚝啊生抽啊这些，你如果喜欢更鲜点的你可以放一些鸡精啊这些。
1: 嗯，
0: 但是我是不怎么放鸡精的、嗯、就是说因为本身海鲜有鲜味嘛，
1: 嗯，
0: 这种火候的爆炒以后你会吃到那个就是那种锅气啊特别棒。
1: 嗯，
0: 这个是
1: 锅气。哇，这个锅气就是很多海这个美食博主都会去到这个说到锅气。
0: 对，如果你是没有是让那个锅冒烟了，你就油稍微一热你就放进去炒的话，
1: 嗯，
0: 它出来它鱿鱼会第一会出水，
1: 嗯，
0: 第二的话它出来的鱿鱼呢它就是像水煮熟一样的也不好吃。
1: 不好吃，
0: 它就一定是要你整个锅冒烟了，
1: 嗯，
0: 然后才开始放这个鱿鱼进去，然后就开始爆炒。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很你试一下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的一个，
1: 就是当这个油冒烟之后，然后你就把这个鱿鱼放进去之后，
0: 嗯，
1: 把这个气就炒出来了。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的话是值得学习的。儋州，
1: 嗯，
0: 我在儋州还学到也是鱿鱼的，但是鱿鱼干。
1: 鱿鱼干，
0: 我们海口也很多人喜欢吃地瓜叶嘛，
1: 嗯，
0: 炒地瓜叶。但是我去儋州的那边，就是他儋州有个 做生产杀虫比较有名的那个地方，我去看，他连吃那个米烂，他都会放点那种虾。

0: 干鱿鱼干，
1: 嗯，
0: 然后我回来看到他们也会炒那个地瓜叶的时候也会放点鱿鱼干，
1: 嗯，
0: 回来我们就放点鱿鱼干进去爆炒，哇，真的也很香，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所以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哈，在食材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这个融合，不仅仅是说海南菜跟其他的做菜的方式融合，更是海南在地的一些市县的食材的融合。
0: 对，是的，是的。
1: 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哈，有朋友说，好像还没有去到东坡老码头好好逛逛啊，谷谷开了这么好的店，在那边看来要去逛逛了，要去找华哥哈。
0: 对。
1: 还有朋友说，他认为糟粕醋。海鲜最能代表海南菜啊，它是鲜鱼酸辣的绝唱，你看，酒糟发酵的酸辣汤底完美激发了海鲜的甜美，挺好吃的。糟粕醋的话，刚刚华哥也说到在海淀岛的那家餐厅，
0: 对，有糟粕醋火锅。
1: 我们的这个糟粕醋的话，因为我知道其实即使都叫糟粕醋，但是每个地方或者说它的这个原材料啊等等汤底的不一样，也是会影响你整个口感的。我们的糟粕醋是什么？
0: 我们是更传统的铺前的口味，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出锅的时候会再把它的酸度会再稍微再中和一下，
1: 嗯，
0: 就稍微调一下，
1: 嗯，
0: 有一些人如果喜欢吃更酸点的，有些人还会自己放点西红柿啊或杨桃啊，
1: 哦，
0: 这种再进去调那个汤底。
1: 但是糟粕醋很多人就是它是酸辣的感觉，它的辣是来自于哪里啊？
0: 辣它会放辣椒。
1: 哦，辣是来自
0: 它其实有糟粕醋其实是酒糟的那个发酵以后，再放那个辣椒，
1: 嗯，
0: 还有放那个蒜蓉，
1: 嗯。
0: 其实他那边文昌老的铺前的发酵，他还有放一点点那个地瓜在里面发酵的，
1: 嗯，
0: 对，它出来的口感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1: 但糟粕醋的话就是一定要配海鲜吗？
0: 我觉得配牛肉也很好吃。
1: 牛肉？
0: 对，我觉得糟粕醋感觉配什么都好吃。
1: 或者糟粕醋，之前我看有朋友就是买那种瓶装的糟粕醋，
0: 对，
1: 然后他会下一些面在里面。
0: 哦，就
1: 面
0: 啊，
1: 糟粕醋煮
0: 面粉啊都很好吃，
1: 哎，
0: 就是我觉得我们下次，
1: 嗯，
0: 我给个建议，我觉得可以边吃边聊。
1: 那不行，直播间这个直播间的这个防火要求与万象城可严格，
0: 哦，okay.
1: 严格十倍以上啊！当然了，其实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好吃的内容哈，我们可以到这个我们所谓的台里直播间之外啊，
0: 嗯，
1: 去做这么一件事儿。
0: 对，
1: 当然了，今天我们推荐到的谷咕咕呢也是非常好吃的海南菜。我们今天送出的是谷咕咕东坡酒楼价值198元的双人套餐。虽然说是双人，但是其实你三个人
0: 都够，
1: 甚至食量小一丢丢的四个人，成年人都没问题。
0: 对对对对，没有，应该是有四个菜在里面。
1: 哎，你所以的话，你看平常你在家，平常做个晚饭也就四个菜吧，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所以的话，大家想获得的话，可以参与到节目的分享互动哈，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那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海口音乐广播，提示您海口音乐广播。同时的话，来说一说你觉得哪些菜可以代表海南，同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有去到过谷咕咕用餐的话，不妨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互动哈。这首歌那又怎样？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凡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来到了18:05，各位下班快乐哈！北京时间的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那么，同时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和美食有关的环节，跟大家预告一下啊，明天我们会有免税店做客到直播间，还有好礼送给大家。今天我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古姑姑的198元的双人体验套餐，位置呢是在我们的东坡大酒楼，就是在海淀岛的东坡老码头哈，是古姑姑的新店，那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古姑姑的创始人主理人华哥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打一招呼吧。
1: 大家好，宇飞好，我是华哥。
0: 没错，哎，华哥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的一定是美食哈。你看，我刚刷了一下，这个朋友说多请华哥来做客几次吧，我觉得他分享的做菜技巧非常实用，我说不定还能成为一个大厨。
1: 可以。
0: 这个，华哥自己算是大厨吗？
1: 对，我会自己做菜。
0: 哦，那就是
1: 包括我们店里的很多菜都是我自己在家也会试，在店里面也会试。
0: 哦。
1: 就是怎么去做，然后跟着厨师一起去推进。
0: 哦，
1: 对，
0: 那就是你会把自己做了一个过程当中怎么做的一个想法，然后再跟你的大厨再沟通。
1: 对，
0: 然后再由他的这个多年的经验再进行一个汲取精华。
1: 是，我觉得做菜是很解压的，我觉得他的喜欢做菜的话，我觉得是很好一件事情。
0: 那你太适合做餐饮了，很多人会觉得做菜很麻烦的，因为你从就从买菜开始，
1: 对，
0: 备菜，然后做菜、
1: 洗菜、
0: 洗
1: 锅、洗碗，
0: 这个事情太烦躁了。
1: 对，但是如果你跟我在一块，你会很幸福。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在厨房的时候，我是不喜欢别人进来打扰的。
0: 那岂不是你们家的厨房一定就是要在装修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装修的场景。
1: 对，然后我是一个人就能够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完了，我也不喜欢别人来插手。
0: 哦，
1: 就是这些菜你就做了等着吃就可以了。
0: 哇，这家庭和睦就在于一个会做饭的男人。当然今天我们这个邀请大家说一说哈，说到做菜，你可以说说大家你家里都谁在做菜啊，你会不会做菜，最会做的拿手菜是什么，同时也可以持续我们刚刚的互动话题，就是说你觉得可以代表海南的一道菜是什么，参与互动话题都有机会获得我们198元的双人套餐。刚刚华哥也说到了，双人套餐说是双人，但实际上两大一小啊，
1: 对，
0: 三个人去吃都没什么问题。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个198元的套餐当中包含的是什么？
1: 有我们的黄皮橘黄皮鸡，有半只在里面，然后我们生蚝，应该还有我们东坡肉，还有我们的一个蔬菜，是很丰富在里面的。
0: 哦，很，就是个你看有肉，有这个素菜，
1: 对，
0: 有主食啊等等之类的。
1: 对对，
0: 有朋友说为什么没有直播呀？今天我们在直播，但没开启视频直播。
1: 对，
0: 华哥这个视频，你可以搜华哥自己的视频号，您视频号叫什么来着？
1: 可以说华哥大嘴巴也可以，
0: 华哥大嘴巴
1: 对，
0: 就是华哥自己在做视频号。
1: 对 对, 对，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视频号？
1: 我很
0: 早
1: 了，
0: 好久
1: 了，真的很早了。海南海口应该这边我很早就做视频，只不过有一段时间
0: 不爱做了。
1: 对，不爱做了，就是懒了。
0: 但是我很好奇啊，就是你觉得做视频号的过程当中和你做菜是一样的吗？因为视频号你要拍，要剪，要无时无刻的记录出那些精彩的瞬间。
1: 对，我觉得做视频的话也是一个分享，就是其实我也是建议宇飞可以做起来，因为如果
0: 我每次做视频号是感觉自己现在像上班，
1: 可能会有一点，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简单的记录你的一些生活啊，或是一些小的感想啊，你就可以很简单，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工作。
0: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我觉得很适合我，是什么？就是有那种网络特效，
1: 对，
0: 就是把你的脸都隐去，但你可以说话。就网络特效当中，可能是一只老鼠，或者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就说一些很犀利的语言啊。

0: 节目上不能说的，但是在网上可以说的，我觉得很适合我哈，有机会我尝试一下。但是我觉得做视频号，那你本身是餐厅的这个管理者、创始人，那你做视频号对于你餐厅真的是带来了一些帮助吗？
1: 我觉得会有哎，就是很多朋友的话，他会过来了说，哎，华哥，我是看你的那个视频过来的，就是或者说他说我是你的粉丝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让更多人认识你了解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做的东西我还是不喜欢那种曲高和寡，我还是希望说能找到更多认可的志同道合的，他也喜欢这种类型的，大家一聊起来的时候也很舒服。因为现在大家的时间跟空间都太局限了，如果你要认识一个新的人，其实我不知道宇飞是什么感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两点一线三点一线了，我们如果刚好现在有这种视频啊自媒体的这种表达能够吸引跟你同频的人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效率高的一件事情。
0: 而且其实说到做视频号啊，就是以这个华哥为例，因为华哥他视频号他传播是非常广，但是可能点赞没有那么多所以的话以他为例是什么，就是现在大家喜欢看，但有时候可能就不会去点赞，大家就在做视频号的时候还是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就是你的所谓的点赞和你的观看和你的传播度，其实在有的时候它不能划等号的。
1: 对，是，就是你任何行业都可以用视频重新做一遍，然后呢你一定要保持一个平常心。我始终认为欣赏你的人看你的人，哪怕100个人，你都要想象一下你在外面发100张传单是多么辛苦。
0: 就你可以看自己视频号那些观看量，可能大家不会，因为大家会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好像现在很多工作跟这个视频号有关，
1: 对，
0: 就觉得我在点赞的时候好像我在工作，就有的时候变味儿了，但是大家真的会看，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会看到你的这个视频号，
1: 是
0: 还会讨论说，哎，今天华哥又说了什么，
1: 对对对
0: 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1: 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做起来，然后包括可以比如说你做菜的一些心得啊，包括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啊，就是你自己就想到这个话题你就可以聊，一打开来就是聊一下，我是怎么看的，然后你就直接上传了。
0: 对
1: 就很快的，
0: 就是这些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的声音传播得更广泛，如果说你更有想法的话可能会有很多人去认同你，那你的视频号其实肯定是要跟餐饮有关系了。
1: 对，我跟餐饮有关系，然后偶尔会拍记录一下我的一些生活。
0: 那我就问一下啊，就是在你的视频号的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条让你印象蛮深刻的，或者说大家反馈特别好，亦或是就是大家讨论度比较高的？
1: 我觉得是之前华晨宇的。关于华晨宇的这个，因为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理解他这个花花这个群体
0: 啊，对，就他唱歌的这种感觉等等之类的。
1: 对，我当时我去他的演唱会的时候，我过去拍摄啊，还有去参与到其中一些活动，我感觉就互动性很大，而且反馈给我的感觉很多正能量，我很喜欢。
0: 没想到你这个反馈最多的一个竟然跟你的餐饮好像
1: 不相关也相关，为什么？因为我们华晨宇演唱会他们晚上夜宵，我们还开启夜宵，他们去吃火锅，下的毛毛雨，我们当时我们那个是没有那个雨棚了，就大家很理解的撑着伞吃完火锅，然后还说老板你辛苦了，就所以说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这是我发了视频啊，然后能吸引到这种群体过来，然后我又能感受到他们的文明，他们的礼貌，就是给我的触动还是蛮大的。
0: OK， 这是让你印象深刻的。
1: 对，
0: 你看有朋友说能不能给华哥视频上做一个自动回复呀，啊，这个好想这个关注他，搜华哥大嘴巴，
1: 对，搜华哥大嘴巴，
0: 真爱粉，
1: 对对对
0: 都可以了，华哥大嘴巴啊就可以了。
1: 对
0: 啊，当然了，其实说到这个餐饮，那我们这个你在视频号当中和餐饮有关的讨论度最高，或者说你觉得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回到餐饮这个板块，
1: 餐饮这个板块的话，
0: 或者说有没有哪一道菜啊，就是出现了之后大家讨论都很高啊？
1: 我们应该是在做的就是类似于比如说我们做黄皮鸡的时候，就是最近的话讨论度很高，就黄皮鸡吧。
0: 黄皮鸡，
1: 对，因为它这个
0: 黄，刚才说是黄皮，
1: 黄皮用海南水果。

0: 果那个黄皮，
1: 嗯，
0: 来焗这个，因为在很多果园散养的鸡呢，它它屠宰以后，它那个皮是黄色的，
1: 黄皮焗黄
0: 皮
1: 鸡，
0: 对，它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在研发在拍摄这个道菜发出来以后，就是、嗯、大家都会去讨论，就是、嗯、你为什么会有这么这种想法，
1: 嗯，
0: 包括他们也会来试了以后给了很多
1: 反馈。因为黄皮的话，大家首先知道做水嘛，嗯，黄皮
0: 水，很多人就是
1: 就黄皮水，黄皮
0: 水，
1: 水果，水果，
0: 对，但其实来做菜也很不错。
1: 那这个黄皮鸡就是黄皮焗黄皮鸡，
0: 对，
1: 它这个是使用的是整个黄皮，还是说使用它的是皮，还是它的果肉啊？
0: 整个黄皮，然后我们还有
1: 黄
0: 皮叶
1: 啊，黄皮叶，
0: 黄皮叶跟黄皮肉都有。嗯、然后我们黄皮的话会把它汁给挤出来，
1: 嗯，
0: 放到跟鸡里面一起，然后整个黄皮也丢在里面一起焗。
1: 哦、那它这个味道是会带有黄皮的甜，
0: 淡淡的果香，
1: 淡淡
0: 会有点甜的，就是。很多海南目前我们说白切鸡、盐焗鸡、烧鸡，包括我们姑姑推什么鲍鱼花椒鸡，还有我们别的门店还有沙姜鸡，
1: 嗯，
0: 到现在到黄皮焗这个鸡，我觉得我们算是又可以让我们的观众也好、听众也好，还有我们的粉丝也好、客户群也好，他能够就又多一个吃鸡的那种味蕾的体验吧。
1: 因为说到鸡，可能北方的话啊，炖鸡，
0: 对，
1: 南方的话白斩鸡，
0: 对，
1: 肯德基的话就鸡翅，
0: 对对对 对。
1: 但是会发现，其实鸡肉它真的是很百搭，
0: 很百搭。
1: 嗯，
0: 但是鸡肉的话，我们更想要的就是说，它的风味也更加千变万化一点。
1: 嗯，
0: 我希望是说，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游客也好，新海南也好，他们对白切鸡接受度不一定那么高，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
1: 其实说实话，到现在啊，我平常出去吃饭的话，嗯、吃到白切鸡，当然不会抗拒、嗯，
0: 对，
1: 但是可能我自己不会主动去点，
0: 不会主动点，
1: 有人点了，我觉得吃挺好的，因为
0: 是
1: 我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会就以文昌鸡为例，我真的有点咬不断它，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说一个是人的消费的习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口味口感吧，
1: 嗯，
0: 它确实白切鸡，还有另外一部分你不喜欢我猜测这个口味太淡了，
1: 而且的话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要怎么去调那个
0: 调料，
1: 因为身边很多朋友说哎，你要调调料蘸调料、
0: 啊、
1: 但是我应该是放几颗金桔，又或要、啊、我要倒多少的酱油，再加多少蒜泥才能调到说惊艳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有的时候我既然不会，那哎呀，就是我就不会主动去吃它。
0: 对，我觉得唯独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找一个海南媳妇
1: 我觉得唯独能解决去到姑姑已经把调味料做好了啊，当然说到这个黄皮焗黄皮鸡啊，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送到的这个198元来自于谷谷套餐呢，是包含在其中的啊，是一道非常不错的菜。大家想获得的话，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方式方法非常简单，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来说一说哈、啊。刚刚说到这个，反正今天就跟做饭有关的啊，这个你家谁做饭呢？你会不会做饭呢？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说，你觉得有没有哪一道菜可以代表海南哈、啊？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大家留言，有朋友说了，谷咕咕的砂锅。沙姜焗，他说是砂锅沙姜焗文昌鸡特别好吃，推荐，超级入味。
0: 对对对，也是
1: 就是砂锅沙姜焗文昌鸡。
0: 对对对对，也是我们龙湖店跟万象店目前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品。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吧。
1: 嗯，
0: 很多人沙姜的话，还有沙姜来炒鸡。但是我们也是做那种砂锅焗的形式
1: 哦。嗯，还有朋友说快到中秋了，之前买过果姑姑家的月饼，特别好吃。
0: 对对对对，
1: 你们出过月饼
0: 啊？我们出的东西还蛮多的。
1: 现在有没有出啊？
0: 今年还在考虑当中，因为太耗精力了，
1: 哦、
0: 其实出这些东西不怎么赚钱。
1: 而且还有朋友说，目前是我在家做菜哈，家里人总是说我做菜油多、盐多、糖多太难了，
0: 嗯、
1: 说让华哥多分享一些美食，他好偷师，加引号的偷师。还有没有哪道菜，华哥觉得大家可以来学一学的？
0: 我自己分享一个，如果是想要更 local 一点的，
1: 嗯，
0: 我最喜欢吃最近的一道是酸笋炒牛肉。
1: 哦，这个听起来应该不难做吧？
0: 就很家常，然后但是说它的技巧在哪里呢？我再给大家分享它的技巧。
1: 酸笋炒牛肉。
0: 对，酸笋呢，第一遍呢，你要先过水，
1: 嗯，
0: 先焯一下水，然后它才没那么酸度。
1: 嗯哼。
0: 然后牛肉的，就是你 过油一遍的时候，就是它还有七成，就看上去七成熟的时候。

0: 你就可以下酸笋一起去爆炒它，然后炒大概也就是不到1分钟就可以端出来了，那就很好吃了。其实很多时候像这位朋友说的，有一些菜啊，他们有些人做菜他会通过多油，就是油放多一点去把它炒熟，但其实有些菜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可以分步骤，就你有一些适合它先焯熟，它就焯熟一下，那么在你在第二遍炒制的过程中，你就可以放的油就少一点点了。因为这里面的话，有些人炒家常菜的时候，他就喜欢就一遍，就一放油一放蒜头啊，所有的菜一放进去就炒。那么在过程中，他有些菜他炒不熟。
1: 说到这个，就是蒜头之类的这些东西，就是，他要先放，或者说他有没有一个步骤啊？就是葱姜蒜到底要怎么去放，还蛮好奇的。
0: 其实。步骤都差不多，就葱的话最后放最好，然后姜跟蒜的话就是同时放，然后先爆炒嘛，爆炒。如果你想要有锅气，就是诀窍就是一定要等那个锅冒一点青烟，
1: 冒点青烟就没啥问题了。
0: 对，然后就没多大问题，然后就一下去就爆炒。
1: 哎，这个说到牛肉哈，有朋友说想真诚请教一下华哥，怎么才能把牛肉炒嫩一点啊？
0: 牛肉嫩一点其实就是时间的问题，
1: 就炒这个不要炒太久吗？
0: 对，有一些人的话他还有一部分他用鸡蛋清去腌这个牛肉，
1: 或者实在不行加一些狠活和科技
0: 不要
1: 加这个加点鸡蛋就可以了。
0: 其实牛肉你只要时间掌握好，它其实就是时间的技巧。你一定要明白，就是牛肉你不要全部炒熟，因为其实肉类啊，你在炒完以后，你出锅以后，它还有一定的热度，它是会焖，也会把它焖熟的，你如果是在锅里面看了它已经炒熟了，你一拿出来的时候它就老了，所以说很多人炒菜他会习惯性看一下那个锅里面菜炒熟了没有，
1: 对对对，
0: 其实它在8.5成熟或八成熟的时候，你就可以端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还有就是牛肉的话一定要分着炒，就是你在放，比如说你要牛肉炒哪个蔬菜，你可以先把那个蔬菜先炒熟，那么你牛肉在放进去的时候你就不用翻炒那么长时间，有些时候他们是一起放进去了，然后他怕牛肉熟了那个菜还没熟。
1: 其实这么说来，就是蔬菜它的这个嫩与老也就还好，如果相对于牛肉的嫩和老来说的话。
0: 对，其实大家把有些时候把步骤稍微分一下，就不一定说要两个食材或三个食材全部一起放在一起马上炒，就是说你可以先把一个食材先做熟，或者是说做到半熟，然后两个食材再拼在一起再爆炒。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餐厅啊，就是步骤，其实餐厅比家常就是步骤多了那么一步，就是会把食材分开，
1: 其实说到这个食材的事儿哈，今天我们邀请到做客到直播间的是谷咕咕的创始人，也是我们的主理人华哥哈。现在谷咕呢在海口有5家店正在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也送出的是价值198元的我们谷咕咕在东坡大酒楼为您提供到的双人套餐哈，也是最近开业的一个全新的地方，大家如果获得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了最重要的一定要在大众点评给到5分好评5星好评哈。如果你稍后获得了我们的这个信息的话，那也欢迎大家哈参与到互动，有机会获得说一说跟做菜有关的事儿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其实说到这个和做菜有关的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觉得让华哥给介绍一下，就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一点，就是我们谷咕有5家店嘛，
0: 对，
1: 我们5家店的话如果去到这5家有哪些菜品不能错过，我们逐一的来跟大家说一说。
0: 离我们广播最近的是我们龙湖，
1: 哦对，龙湖
0: 的话，对，我们的沙姜焗文昌鸡，还有我最喜欢吃的年糕鸭舌，还有那个咸蛋黄鸡翅，还有非常特色的臭豆腐牛蛙
1: 啊，臭豆腐牛蛙，
0: 对，很融合
1: 臭豆腐和
0: 牛
1: 蛙
0: 啊，然后我们还把海南的花甲，就是海南的海鲜的花甲，放在里面一起，也很特别。然后还有我们的五指毛桃鸭，这些都很不错，这是我们的龙虎店，然后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砂锅，如果是说带小朋友的还可以吃我们的一个虾汤，我们自己做的那种黑

0: 猪肉丸，
1: 哦，
0: 然后用虾熬出了一个虾汤，
1: 嗯，
0: 跟这个黑猪肉丸一起去煮，
1: 嗯，
0: 这个很适合小朋友。
1: 就是大家如果现在下班的话，就可以直接如果在附近开车到龙湖去尝一尝。
0: 对，而且价格还很划算，
1: 而且听起来非常的健康。
0: 对对对对，
1: 非常的这个食材很好，食材好食材好嘛，这是你们 slogan 是吧？
0: 对，但是现在我们
1: 变了，
0: 更加的希望说是大家吃的好吃最重要。
1: 啊，OK， 这是龙湖。
0: 对，然后万象城的话，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新的研发，我这推荐大家我喜欢的吧，就是，我们还有个菠萝蜜炒牛肉，
1: 菠萝蜜炒牛肉，
0: 还有一个做爆汁芋头，
1: 嗯，
0: 这两个是我比较喜欢的，
1: 嗯，
0: 还有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就是，黄花鱼籽跟肉饼蒸出来的，
1: 黄花鱼
0: 就是鱼里面我们不是有鱼籽嘛，
1: 嗯，
0: 然后跟那个黑猪肉做蒸出来一个肉饼，
1: 嗯，
0: 哇，这个非常的
1: 哦，这个听起来很鲜
0: 啊，很鲜很鲜甜。然后我们像东坡这边的话，就是黄皮橘、黄皮鸡，
1: 嗯，
0: 还有是韭黄炒沙虫啊，我们的爆炒鱿鱼啊，
1: 嗯，
0: 这些都是可以值得大家去试一下的
1: 哦
0: 啊，我们。华彩店就是我们的火锅，椰子鸡火锅、赵不醋火锅，
1: 嗯，
0: 都可以去试，
1: 嗯，
0: 然后我们西海岸店的话，就我们的鲍鱼花椒焖文昌鸡，
1: 嗯，
0: 这是我们的创店的招牌，
1: 嗯，
0: 一定要去试一下，像我们的东山羊包啊，
1: 嗯，
0: 这些都可以去试一下，
1: 嗯，
0: 对，然后欢迎大家就去那边，如果是鲍宇飞的名字，
1: 嗯，
0: 啊，
1: 鲍华哥的名字吧，啊，说你认识华哥啊，在节目当中听过华哥哈，会给你赠送一个牙签儿，没有开玩笑了哈，啊，一定会有饮品哈，啊，当然今天我们也会有这个好礼来赠送给大家。这首歌刚刚也说到了，华哥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或者一位音乐人叫做华晨宇啊，就是说在他的视频号当中给他印象非常的深刻。
0: 对，
1: 我们稍后节目回来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聊聊美食。同样，我们的送奖也没有停止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参与节目的互动分享，有机会获得198元的双人套餐，来说一说凡是跟做饭跟吃有关的事儿都可以。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8:37，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晚上好，我是宇飞。再次感谢 CDF 爱格瑞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哈。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今天我们欢迎大家来打卡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那么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是一位这个饮食行业的吃货老饕啊，这个著名的投资者、餐厅经营者啊，古咕咕的创始人王光华，华哥欢迎你。
1: 哎，大家好，宇飞好。
0: 嗯，刚刚华哥介绍了很多的这个做菜的内容哈，我来看看，刷一下留言哈。今天这个留言真的是特别的多，华哥一来，哎呀，这个大家非常的开心哈。为什么呢？一方面华哥分享的是干货啊，另一方面呢，给大家送出了价值198元的双人，说是双人，但是三人四人都可以吃的我们的套餐，是在我们古咕咕的东坡大酒楼啊。刚刚也说到了，去吃的话，套餐当中包含这个黄皮焗黄皮鸡，
1: 对，
0: 一定要去尝一尝。小雨说了哈，这个今天节目受益匪浅呢，这个又学到了一点做菜的技巧啊，每天进步一点点，他就是大厨了。人生大事，好好吃饭啊！那人生大事真的是好好吃饭，对吧？
1: 对，我觉得就是照顾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0: 我今天看了一个很有意思，刚我跟大家分享啊，就是怎么一种自洽的方式呢？你现在就假装你是一个85岁，就是你85岁，但是穿越在你现在身体当中的一个灵魂，
1: 对，
0: 你就想一想，哎，你喝的咖啡也会变好喝了，你吃的饭也变香了。
1: 对，这个确实是。
0: 你假装自己在穿越，就你现在你的，就你从85岁穿越过来，你现在想你过的每一天，
1: 都很珍惜，
0: 都很珍惜。所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人生大事，好好吃饭，好好对自己，不要卷了啊。
1: 对。
0: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啊，来海南一定要试试零水酸粉配虾饼，堪称地道绝配啊！这个卤汁浓郁，米粉深滑，泼上牛肉干等等之类的，吃过就难忘。而且他说上周顺便打卡了这个顺德，真实体会到了世界美食之都的魅力。顺德华哥去过吗？
1: 我去过。
0: 哦。
1: 顺德的。怎么说，
0: 我也去过顺德，我觉得顺德的鱼生啊，就是很多人会在网上说这个鱼生它的这个卫生程度啊等等，就我们先抛开酸水不能抛开哈，
1: 对对，
0: 就是以不看网络的留言来说，
1: 对，
0: 我觉得吃了之后也觉得还行，但是没有达到说也
1: 很
0: 有
1: 惊艳。对，
0: 你对顺德的感觉是什么？
1: 我觉得顺德确实有很多的美食，但其实呢也没有，其实也没有大家所说的那么疯狂，
0: 但不得不说人家做的这个可能宣传
1: 营销
0: 很好，就人家都说实在顺德，甚至很多的地方说，哎，我今天请了一个粤菜。

0: 蔡师傅，他这个师承顺德，
1: 对，
0: 哇，就感觉说起来很厉害。
1: 对，因为其实顺德就是广州粤菜师傅很多，就是顺德师傅。
0: 嗯，
1: 还有，整个广府菜的话，他顺德菜他是给了广府菜很大的一个占比在里面。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的话，
0: 就对这些师傅把他名声带出来的。
1: 对，提到顺德是这样，但是其实我觉得海南。我们也其实有很多东西，特别我真的结合了西线以后，我觉得海南的美食还值得大家再去开发，
0: 因为海南很大，
1: 对，
0: 顺德它很，它就刚好局限，它不是局限，就是刚好它缩在一块儿了，
1: 对，
0: 大家打卡比较方便。
1: 是，
0: 如果海南美食的话，像华哥说的，可能我今天我从海口我去西线，要走好几个市县，然后从这个海口走东线，好走好几个市县。我们的美食是非常的分散的，
1: 对，就是海南的美食的话，它又特别的丰富，
0: 嗯。
1: 每个地方呢又都不一样，是真的一融合起来以后，其实海南的美食我觉得也不输于粤菜，
0: 因为海南美食就像 ABC 一样，我可以 AB 组合 BC 组合 AC 组合都是可以的。
1: 是的，而且什么食材确实也还不错。
0: 没错哈，其实说到这个美食的话，今天我们也聊到和美食有关的，大家凡是跟做饭美食有关的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分享，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文字或者语音的消息啊，尽量文字的消息哈，会更好一些，那么都有机会获得198元来自于古姑姑东坡大酒楼为您提供到的双人套餐哈。但是这个双人我们刚才说到了，三人四人吃的都是可以的。就说到我们这个东坡大酒楼哈，这个名字它一直是没有变的。
1: 对，没有变。当时我们接手的时候，我在想它整个的装修，整个的调性，还有本身他想做这个酒楼的这个意义，他就想有东坡的这个文化在。刚好我学历史的，我想说我们本身古姑一直在做的东西，我自己所认为的是我们一直在做文化餐饮，就是我们在挖掘很多食材的文化呀，还有很多菜品的文化，所以说我当时就想着保留下来，然后再去思考我们怎么样把属于海南的东坡菜给做出来。对，然后就去儋州那边调研做了很多。
0: 那就是现在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黄皮焗黄皮鸡是其中我们这个赠送198元给大家带来福利当中的一种哈。那其他的我们现在有没有在陆续推出其他的这个菜品上新呢？就是在我们的东坡大酒楼。
1: 对，最近的话上新也比较多，像我们的黑猪肝，我们藤椒黑猪肝。
0: 藤椒黑猪肝听起来就是麻辣先生，就感觉那个画面，
1: 对，
0: 哇，这个藤椒。
1: 对，因为当时想着东坡嘛，
0: 麻麻
1: 他四川人嘛，但是碰到海南的黑猪肉黑猪肝，
0: 哦呦，
1: 就是我们黑猪肉的这个黑猪的这个猪肝，然后一起融合。如果海南吃猪肝的话，我们都比较清淡嘛，然后我们跟这种藤椒味的去做了以后，它有点麻，有点辣，叫目前反馈很不错。
0: 它是切片吗？这种
1: 切片，对，反馈很不错。然后我们还有像最新的素菜的，像我刚才说的是我们黑松露的那个肉末豆角，我们用黑松露酱来拌它炒一起的话，你会吃我们普通的肉末豆角呢是感觉很家常，但是黑松露能把它的味再把它又我觉得又再提升了一层吧，会我觉得会让你很惊喜，就是突然间感觉这是看的是很平常的东西，但是你吃下去是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0: 大家所听的我们说到这个浓厚的历史背景啊，这个非常好的食材，其实我们的价格呢是很不错的，
1: 很划算，像我们黑松露肉末豆角那个就38，
0: 想立刻打包带走真的，你打包一个黑松露豆角再打包一份米饭差不多了吧，你点一个这个快餐的套餐，你看现在快餐的套餐那个汉堡那么一点点都要30-40
1: 块钱，对，
0: 所以还不如吃一些我们健康的好的食材，对不对？
1: 对，而且我们在那边也是明火现炒，
0: 哦，也是明火。
1: 对，所以说我们那边定位的话就是很亲民了，还有海景的包厢啊，你整个过来消费可能人均80起，我们最低的套餐有99双人餐，然后也有3个菜2荤1素，就我把那边的定位就是能够
0: 更加亲民
1: ，因为苏东坡嘛，他到我们海南也好，或者他的毕生也好，其实他跟我们百姓接触是很多的。我觉得就是要做一个很亲民的餐厅。
0: 而且的话，其实刚我们也说到了，如果今天大家有幸啊中了这个198的话，可以去品尝，记得在大众点评当中全5星好评哈。
1: 谢谢。
0: 当然了，如果说收听。

0: 节目没有中奖的话也不要遗憾啊，那么你可以去我们去品尝一下，那你如果想试一试的话，其实99的套餐你先试一下，
1: 对，
0: 感受一下，对不对，
1: 也不会让你失望。
0: 哎，当然这个不失望之后也要在大众点评当中给五星好评所以其实点评软件很重要吧。
1: 对，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出去吃饭都会看第三方的软件。
0: 问问大家会不会吃饭的时候就是怎么找餐厅，是不是也都看

0: 大家冲一冲，怎么回事啊？
1: 我们不怎么重视这个点评，就是没有让大家去写这点评。
0: 氪金，你不是氪金选手是吗？啊，但是不得不说，其实点评软件当中哈，我觉得99%以上、95%以上、98%以上吧，都是值得大家去，我算是可以相信的。
1: 是的，
0: 因为在整个点评过程当中，以我的经验来说哈，你看那些高分的店铺，即使没有给你带来说，哎呀，这个很惊艳，但是它一般不会出错。
1: 对，因为他是很想要把这个服务各种的给做好的，他会盯着一些细节的，当然餐饮我觉得难免会有问题，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态度，他有这个态度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
0: 哎，这有朋友说华哥啊，这个有没有针对于听友的福利呀？提华哥的名字赠送饮品呢？
1: 对对对，大家去的话可以提我的名字。
0: 我觉得应该是让大家给你的这个视频号点赞啊、
1: 点赞就不用了，
0: 增加粉丝。刚刚哎呦，对，很说到视频号，还有朋友问说，是这个吗？是啊，华哥大嘴巴，就是上面写着海南本土连锁私房菜古姑私房菜创始人华哥，研究海南美食10多年，带你吃遍全岛各地美食。因为我看华哥，其实你的视频号有段时间一直在发你吃的什么样的美食。
1: 对、我就是会探店，就是我
0: 探店的过程当中，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两个你印象深刻的？
1: 我最近探了一家做烤鸭的，
0: 烤鸭
1: 就在西海岸，
0: 还跟你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竞品。OK， 烤鸭啊、
1: 也会有我、还有前面一点呢，还去探了一家酒店，在三亚。
0: 那先说烤鸭吧。
1: 烤鸭的话，它这个其实烤鸭水很深
0: 啊，
1: 烤鸭的水特别深，就是说。鸭胚啊，就是鸭肉这个东西，它可以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冻品鸭跟活鸭。
0: 这么一说肯定是的。
1: 对，它这个烤鸭的话，是我这个人吃烤鸭我是很挑了，我要真的要特别了解它是怎么样个鸭胚的状态，我才会去买。因为现在鸭胚太乱了，然后这家的烤鸭的话，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养足是90多天，快100天的鸭。然后它的酱料的话，还用了很多的，他说是秘方了，但是我
0: 但你吃出来了，
1: 我感觉
0: 立刻回古墓复刻一份。
1: 没有，它还是有很多的就是中药材做一些融合，然后它的那个烤鸭会很香。然后它的那个鸭肉本身的可能。些许的那种鸭腥味也把它压住了，也特别好吃。对，因为
0: 叫什么名字可以说没关系的。反正不是你的竞品嘛。
1: 没，可以说可以。我就是海口，大家在西安，在美德村给红美别院。
0: 红美别院。
1: 三点水那个公鸟。三点水公鸟。
0: 好吧，红美别院。反正这个沈阳台名字起的这个名字比较复杂。烤鸭的话，就是我之前对烤鸭了解就是什么果木烤啊等等之类，还真的没有研究过这个鸭肉这么一件事儿。
1: 对，北京烤鸭也是一样的，北京烤鸭的鸭胚也是。
0: 它水很深。
1: 几块钱到。30多、40多、50多，
0: 怪不得大家会发现有的地方哈、就是市场上会卖那种烤鸭，一只鸭可能30块钱，
1: 对，
0: 20块钱，但是你会发现，哎，怎么我去餐厅吃的一只鸭就上百块钱？
1: 对，你千万不要。目前现在很多餐厅的北京烤鸭的话，成本价就是他卖198的，基本上成本价是在40多。这种的鸭胚、这个鸭是可以吃的，是很不错，你能吃出鸭肉的那个肉香。但是说如果
0: 价格再低的话，大家要考量一下，
1: 到90多这种的有可能就会、
0: 反正大家考量嘛，就是也不一定嘛，
1: 对
0: 不对？大家考量，可能有的真的这商家我就不赚钱了，我就要给大家吃，有可能哈，
1: 有可能。
0: 一方面是不是餐饮其实通过价钱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来考量到食材的一个根本的，
1: 对，
0: 通过价钱这样的一个很直观的元素，
1: 这个是我们做这个行业久了，我们说外行看热闹，我们看门道嘛，就是我们会去看这个门店它的投入，它的投入的话，我们就会算出它想要的利润率，那我就倒推它的价格。
0: 那如果说一个门店，哇，这个富丽堂皇，非常漂亮，但是它的这个价格极其的优惠，且长时间是这样子的状态。
1: 除非物业是他自己的。
0: 对哦。
1: 要不然租金跟人工成本是很高的。
0: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的人工。

0: 一方面是肯定是我们的核心团队，
1: 对，
0: 另一方面其实是我们服务团队。我会发现好像好的服务团队或者说我们优质的服务人员在现在市面上很稀缺的。
1: 这个其实讲起来很多人会诟病海南的服务，
0: 嗯，
1: 但我作为海南人的话，我觉得我们都在进步。
0: 对啊，
1: 因为他服务他跟你的基础教育也有关系，
0: 因为我觉得其实整个的一个北上广地区它的服务，因为它集结了很多的地方，
1: 对，
0: 海南本地的服务，大家会发现一直是在提升当中，包括你对于你的服务人员有没有一个日常的培训，就是会怎么去让他们提升更好的服务呢？
1: 有耶，我们基本上就是他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培训，
0: 嗯，
1: 我们可以把一个很小白的人，
0: 嗯，
1: 然后再到从谷歌这边毕业
0: 啊，去到其他地方，
1: 对，他已经就变得非常的厉害了，
0: 稀缺人
1: 也很不错
0: 了。因为大家如果去吃饭，会发现哈，可能服务人员他的一个小举动啊，或者说包括你看最近那个网络博主那个周小闹在拍摄的这个有关那，就一个小小的举动，其实都是蕴藏着十年、二十年的专业的经验，或者说他吸取到学习到了谁的这些经验。
1: 是的是的，主要我们海南服务的话，大家
0: 就大家看到，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在交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本地的服务交流是很不错的，
1: 对，
0: 就很走心的那种，很有意思。说到这个时候，我来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平台留言哈。哎，说到这个美食，有朋友说在他心里海南美食藏着海岛独有的烟火气啊，
1: 对，
0: 没有厚重的调料，没偏爱本地本味。我觉得跟服务一样，我没有太多的这种精致的东西，但是我们更多是来自于本心。然后他也说到了白切文昌鸡鲜嫩回甘，椰子鸡清润带着淡淡的椰香，一碗椰奶清补凉也治愈夏日的燥热。我们现在有没有将清补凉纳入到我们的菜品当中？
1: 目前还没有哎，
0: 哦，
1: 就是
0: 哎，为什么不做啊？
1: 因为我对这个产品是很尊重的，
0: 嗯，
1: 就是我要做的话，
0: 你怕做不好？
1: 我对我要做的话，我想要把它做好，
0: 嗯，
1: 但是目前我们确实没有这个精力
0: 哦。
1: 因为
0: 那你们的甜品会集中，你餐饮肯定要甜品，那你甜品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1: 目前我们有菠萝蜜冰沙，
0: 嗯，
1: 也是海南的特色，
0: 嗯，
1: 然后我们龙湖跟万象也在推现在比较火的山竹榴莲冰，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我有还有做黄皮冰沙，
0: 嗯，
1: 还有那个老盐黄皮啊，
0: 嗯，
1: 就是老盐柠檬茶这些，
0: 嗯，
1: 这些都会针对我们海南的特色去做。
0: 嗯，
1: 对。
0: 所以其实整个的我们刚刚一直说到是餐饮哈，刚刚说到这个，嗯，我们一直说到菜类，但是其实饮品的话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创新啊？
1: 饮品我们做的那个黄皮白桃冰沙那个你，嗯，
0: 白桃，
1: 对，有白桃酱在里面，果酱在里面，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是很创新，
0: 嗯，
1: 喝有黄皮的味，然后有白桃的味，然后整个
0: 黄皮的话要把那个籽去掉，不用吧？
1: 我们那个是把它去掉了，
0: 嗯，
1: 而且把它打成冰沙了。
0: 因为之前我就有的时候喝那个黄皮水，就它不会去那个籽，我就很好奇，到底这个黄皮水要不要去籽？
1: 去籽的话可能就要卖贵你一块钱吧
0: 因为每次喝的时候一不小心要把这个籽吸出来
1: 对，
0: 那周边没有垃圾桶的话你就把这个籽吐回去吐回到你这个杯子里啊，一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去掉肯定是最好，但是成本嘛，就是时间成本。
0: 黄皮其实它最有味道的位置是它的果肉吗？还是它外面我们所谓的这个皮啊？
1: 它的皮也有味道，但是它其实是果汁，
0: 果汁，
1: 果汁，
0: 那就在果肉里面。
1: 果肉里面，对，
0: 嗯，那大家如果说想去到我们谷谷去感受到别样的海南菜融合菜的话，哈，都可以去到我们谷谷有五个门店，分别在哪里？华哥在节目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我们一家在我们的西海岸加载滩，
0: 哎，
1: 一家在我们的华彩游艇会，
0: 嗯，
1: 还有一家是我们的东坡老码头东坡酒楼，
0: 嗯，
1: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万象城的五楼，还有一个在龙湖的五楼，
0: 哎，
1: 欢迎大家。
0: 没错，这个我们今天会在节目的这个最后哈，一个小时之内将重点的信息发给大家。如果获得的话，一定要记得回复给我们。如果没有中奖，大家不要担心，不要着急啊！你看我们刚刚说到的东坡大酒楼，对吧？99块钱的套餐可以试一下嘛，两个人来感受一下我们谷咕咕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出品，或者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华哥的这个个人的视频账号哈，叫做华哥大嘴巴。
1: 对
0: 啊，其实有很多华哥对于我们这个饮食的一些见解啊等等之类，我觉得大家交流嘛，对不对，
1: 嗯，
0: 大家可以来美食的交流，美食一定要通过交流品尝汇聚才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那么跟大家预告一下，在明天呢我们节目会邀请到 CDI 派克热广场

0: 时间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的免税购物攻略，同时有好礼送给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明天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再次感谢华哥的做客，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的收听，再次感谢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我是宇飞，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

0: 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4: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7: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5: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听，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2: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2: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

0: 生存的需要。
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3: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5: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秀，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是指危机意识，口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0: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0: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0: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里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

0: 啊，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会发现现代城市给人最大的宽容呢，是一种合法的冷漠。就是我们不管在街头相遇，还是在某些密闭空间，大家都不需要对身边那个陌生人去主动报以善意的微笑，对方也没有任何义务啊，给我们，给满身疲惫的我们，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大家会在一个空间里共享着同一种空气，但是各自搭建了一座绝对隐形的隔音房，通过什么呢？通过我们各自的手机。就是在人与人之间的间隔距离当中，好像偶尔能看到一种无声的默契，偶尔的身体的接触，肢体的相撞啊，会让彼此防备的疏离感呢被短暂的打破。你会发现大家好像脸上都有一种类似惊慌失措的表情，好像是作为碳基生物的那种脆弱的底色在同一时间被流露出来。我们站在彼此离得很近的地方，但是在各自的脑海里边却逃得很远。这算是一份必要的心理代谢吧。我们把大部分的社交热情都消耗在了那些需要输出结论、展示姿态的场合里，只有在列车上，不是地铁，不是短暂的动车，而是长途旅行的列车上，我们会获得一种合法掉线、拒绝沟通的权利。这种退缩看似冷漠，其实是人在面对庞大外界时候的一种自我保护，就是周国平所说的内在根据地啊，往往就是在人类毫无准备的时刻被我们一点一点试探出来的。我们渴望在茫茫人海里保留一点属于自己的不受打扰的弧度，不被世俗效率指标裹挟，哪怕只有短短的十几站路的时间。

菜市场你们喜欢逛吗？我其实不太经常去，但是我很喜欢逛菜市场。因为你走进一个菜市场里边，感官会瞬间被重新激活。蔬菜上所裹着的泥土的味儿，角落里咸鱼的味儿，被炸到切开的葱段儿散发出了辛辣的气息，把一切都罩上一层特别质朴的浓墨重彩。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所有概念都被还原成了最基础的物理属性，一颗大白菜的分量，一斤猪肋排它油花的分布，或者是一把菠菜叶尖上的那个水分。你看着摊主熟练地扯下塑料袋抖开，发出一声利落的脆响，再把那些有根须的植物丢进去放在电子秤上，那一刻我们一直被悬浮在网线上的那种虚无感就会被这种极其具体的沉给牢牢拖住。

城市的生活其实是很轻忽的，听到一封邮件，一个数据就可以左右一整天的情绪，但是菜市场里边，逻辑简单近乎粗暴，付钱，拿东西，回家把它做熟。人类对食物和物理重量的依赖，其实是维持心理重力的最后一道防线。甭管这一天你过得是有多狼狈，站在砧板前面，听着刀切开土豆的时候那种扎实的扑哧的声音，所有被抽象化的挫败感又会被重新切割成可以被消化的、被吸收的微小的颗粒。说到这儿，可能听起来有点云里雾里、云山雾罩的，不晓得我们到底在讲什么。其实，我是想说，我们常常奔赴外界去证明自己，特别需要在一种具体的质感里寻找支点。当下有一种很流行的论调是向内求，不要向外索取，对吧？但怎么能完全做到呢？如果一个人连一顿饭的温度、一把蔬菜的重量都感知不到，那你在外界获得再多的认可，也是在沙滩上去建高楼，风一吹就会散的。内心的安稳自洽，恰恰是从学会摸一摸人间烟火的真实质感而开始的。

手机屏幕上的一些红色的数字小圆点儿，就像是一张张永远填不完的欠条。聊天软件对话框里，很多时候并没有随消息的发出而拉到底部，而是停留在一种悬而未决的尴尬状态。我们经常会把晚点回挂在嘴边。

而未决的尴尬状态。我们经常会把晚点回挂在嘴边，但心里都清楚，这个晚一点可能就意味着无限期的搁置。不是说人情冷淡到已经在感慨世态炎凉了，而是当下的情绪额度已经被透支了。成年的一个隐秘特征就是开始精打细算自己的表达欲啊，每一句需要斟酌的语气，配上合适的表情包的回复，都是一次小型的心理建设。那些未读消息的背后隐藏着的就是现代人对个人空间的困兽之斗，我们害怕如果回应了又不得不进行下一步的互动，害怕随之而来的责任、期待、评价。就是我不是不想理你，但是我还没有凑齐要面对这个世界接踵而来的所需要的各种表情。那这种延迟回复的现象，本质上就是我们在过度连接的时代里手动给自己安装的一个缓冲区，允许文字也好，信息也好，图表也好，在草稿箱或者通知栏里多沉淀一会儿，直到我们重新找回那个可以体面表达的自己。我们总是既想被看见，又害怕被彻底看穿。外界的反馈就像是源源不断的光源，照射得太久，人总会想躲到阴影里面去喘一口气。所以给消息留白，就是给自己的灵魂留出一扇随时可以关上的窗户吧。

中总有一些旧的东西不是那么舍得把它丢掉的，也未见得有太深刻的感情啊，类似穿过很久的牛仔外衣，已经被磕掉了一角的马克杯等等等等。因为新买的东西是属于生产线，而旧的东西它真真切切的属于自己。时间在这些物品上留下了磨损、划痕和褪色，本质上就是我们生活的轨迹在这个物质世界里的斑驳投影。杯子缺掉的一角可能是对应着一次手忙脚乱的加班，鞋底被磨偏的跑鞋记载着我们无数次漫无目的的街头漫步。我们对于这些旧的东西的依恋，往往不是因为它们价格有多贵，而是它们见证了我们最真实、最不需要伪装的时刻。在倡导快速迭代、不断鼓励抛弃和更新的时代，保留一个带有瑕疵的旧的东西，就成了一种微小的反抗。庄子讲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某种程度上就像这些旧的东西，它们不再争奇斗艳了，就那么安静地待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承担着真实的岁月，提醒着我们那些经历过的日子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以某种固态的形式留在了我们的掌心里和脚底下，构建成了内心那个不受外界评价而动摇的根据地。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吧，在不晓得该吃什么的时候，会下意识地走向那家已经去过无数次的连锁快餐店，点一份永远不会出错的固定的套餐，坐在那个靠墙的角落的位置，看着一模一样的餐盘垫纸和标准化的灯光。这种行为在效率至上的视角下显得缺乏新意，甚至有点乏味，可在心理学的范畴里是极度明智的一种情绪防御。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高风险决策，各种不确定性，从职业路径的选择到日常事务的博弈，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权衡和评估。而那间连锁快餐店呢，提供了一个绝对安全的低风险的避难所。原本我们走进去就不是期待惊喜的，但我们也知道到这儿肯定不至于踩雷，所有的都是预设好的，口感是标准化的，服务是流程化的，而且没有过度热情。在这儿你不必做出任何伟大的重要的决定，连点餐都不需要过脑子。习惯的惯性不是麻木，是大脑帮我们自动节约精力。当你把选择权交还给惯性，就是在给自己争取一段不被打扰的清闲。在这个小小的固定套餐前面，我们可以安心地让自己放空。人生的重心如果要奔赴外界，就是需要源源不断的能量储备。那如果每一件事都得争个高下，要你去做决策，去追求突破，人很快就会陷入精疲力竭的困境。给生活保留一点机械、重复、低风险的惯性，恰恰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能够有力的积水而出。

的琴键，你站在阴影边缘，晚风吹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我们聊聊体面距离里的社交客套吧，像改天一起吃饭啊，有空常联系，这些话在社交语境里往往被归类为一种带有距离感的客套。可如果剥离掉那些刻板的批判呢，会发现这些话其实有一种独特的体面和温柔。它是一种社交摩擦力最小的润滑剂。当两个轨迹不再重合的人在交叉口相遇的时候，其实彼此都很清楚生活给各自的重压，时间留给每个人的匮乏。这些是无法再支撑一场深度长谈的。一句改天再聚呢，既表达了对于过去交情的尊重，又给彼此留出了不必兑现的从容空间。这是一种不强求的智慧。成年人的世界里，距离感往往不是为了隔绝，而是为了保护。我们学会了不再去死磕那个具体的改天到底是哪一天，大家在语言的缓冲区里相互致意，然后重新回到各自的轨道上。这种带有克制感的客套，可能才是彼此之间最不具备侵略性的一份善意。我们既希望自己的才华和努力被社会认可，但是又极度害怕过于亲密的关系带来无休止的束缚。这种微小的客套，就像是在外界的嘈杂和内心的独立之间建立了一道有弹性的藩篱，让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节奏里畅快呼吸。

我一点都不喜欢给自己列出一些代办事项的清单，但我知道有些人，尤其是觉得自己很自律的人，非常喜欢这么做。列得密密麻麻，井井有条，几点完成报告，几点去健身，几点读书。但我总觉得常常会有一些不可控的意外，或者突如其来的倦怠感，会一下子击穿这个精密的防御塔。而那个时候看着那些还没打上勾的方框，一股伴随自责的焦躁感就会油然而生。我们已经被训练得太习惯于效率跟产出了，所以任何时间的停滞还有计划的脱轨都会被定义为一种失败。但生活并不是一条按图索骥的流水线呢。那些被打断的计划，有的时候恰好是生活强行塞给我们的喘息机会。所以当清单打结的时候，不妨试着把手放开，看看那些不被预设的时间里到底会发生什么。接受一种今天我什么都没干成的事实，是需要相当大的底气的。脱轨不意味着坠毁，它可能只是说这台机器它需要暂时冷却一下，这样它才能在明天早晨重新启动呢。一个渴望向外界证明自己的人，往往是最容易沦为计划清单的奴隶的。我们误以为只要把每一分钟都填满就是不辜负人生，可真正的内心自洽恰恰包含着对于失控和空白的接纳，允许自己停顿，容许事情砸锅，需要强大的内心支撑。

站在人行横道的边缘，等待红绿灯变亮，周围是引擎的低鸣，还有人群不耐烦的脚步声。那短暂的数十秒里，如果我们不看手机，看看那些与我们同行的陌生人，你一定能看到无数个微型的人生现场。那个穿着工作服的外卖骑手，趁着红灯把头盔摘下来，仰头喝了一大口水，喉结剧烈的上下翻动。一个牵着狗的老人耐心地等那只老狗闻着路边的树干。这些画面也不具备什么戏剧张力，平淡的就像是身边那引擎声或者是风声雨声这样的背景音，但是充满了顽强的生命痕迹。我们每天跟成百上千的人

擦肩而过，每个人都背着自己的人生剧本，经历着他们的风暴和晴朗。而在那一刻，短暂的平行交错中，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同盟感。你想，大家都在各自的小世界里狂奔，但是在某个十字路口，我们等的是同一趟绿灯，不有趣吗？对吧？这种觉察会让人感到宽慰，就是你所经历的迷茫、疲惫，或者是一些微小的喜悦，此时此刻、此时此地，正平行地发生在身旁那个陌生人的身上。我们谁都不孤单，只是各自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转。外界的评价往往是单一和刻板的，但是街头这些鲜活的生命轨迹却跟我们说，活法有成百上千种。我们不再把所谓外界的评判当成唯一的标准，才可以真正心平气和地走在属于自己的斑马线上。

而是在很多人的购物车里都有着一些长期被搁置的但是永远不会下单的商品，啊，可能是一双样式夸张的高跟鞋，一套极昂贵的户外露营的装备，或者是一本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我们当初挑选它们加进购物车的时候，不是单纯冲着物品本身，更是对自己另一种可能的幻想，觉得穿上那双鞋了，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在派对上游刃有余的人，我拥有那套露营装备了，我就有机会逃离钢筋水泥丛林，投身野外自然。可是当理智重新占领高地，我们往往会默不作声地点下删除，或者就一直让它躺在那个列表里。那也算是一场小型的自我和解，把那些虚妄的身份暂时从脑子中删掉，剩下的是每天跟自己过日子的实体。当然清空购物车里的虚妄幻想不是说就此妥协了，而是看清也接受了当前的真实状态。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堆砌符号向别人证明自己的价值了，那种对虚构身份的解绑换来的是卸下重担之后的轻松。渴望外界的认可是人的本能，但是如果这种认可需要靠虚无的包装去维持，人就会活得像个精密的道具，而敢于退回那个简单真实甚至有些平庸的自己，才是精神真正能够立住脚的开始。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

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在这个由各种声音构成的世界里，耳机的低音、空调风扇的嗡鸣、主干道上的车流声，真正的安静变得极其稀缺。有时候因为一种突发状况，比如突然停电，或者把降噪耳机一下子从耳朵里拔出来的时候，周围会瞬间陷入一种近乎真空的静音状态。最初几秒钟，这种安静甚至让人产生一种失重一样的惶恐感。我们已经习惯了被各种各样的声音去填满所有的缝隙，好像只要环境一静下来，那些一直被掩盖的内心杂音就会铺天盖地上来。可是多停留一会儿，让适应噪音的耳朵重新去捕捉在噪音里边被包裹着的那些微小的声响，我们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听见衣服布料摩擦的声音，甚至窗外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安静并不是空无一物，它里面盛满了平时被自己忽略的自己。那是一种极其丰富的存在，像是一张巨大的滤网，过滤掉一些无意义的信息喧嚣，让我们的注意力重新收拢，回到身体内部，重新找回自我觉知的位置。向外奔赴去证明自己，就容易让人迷失在赞美或批评的这种尖叫里，而只有当环境骤然冷却下来，我们才能清醒地审视那些我们拼命追求的东西究竟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还是外界强加给我们的。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于咬紧牙关，认为坚持、对抗、争论才是勇敢的代名词。无论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辩论，还是一个已经走向死局的项目，甚至一段名存实亡的恋情，我们总想索要一个明确的说法，或者是完美的结果。可是随着阅历增长，人会逐渐学会一种更高级的技能，就是体面的退让。这是在认清现实边界之后，平静地说一声，那就这样吧。就是你承认有些事情超出了你的控制范围，承认自己精力有限，觉得看到了生活里就是充满了遗憾和半成品的，那这种退让其实是给自己的心理资源设立了一条止损线。我们没有必要在每一次较量里都要赢，你输掉一些不重要的比赛，反而是赢回了平静，不是吗？就当你不再硬生生地撞向那堵墙，而是可以选择绕道而行，或者干脆坐在墙边歇一会儿。然后呢，周围的风景依然在运转，世界没有就此崩塌，卸下那种必须赢必须完美的包袱，生活反而出现了弹性。庄子讲的不困于外界评价，并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所谓刀枪不入的圣人，而是学会带着裂痕去生活。当一个人能够微笑着对世俗

我们发现把这两者割裂开做非此即彼的一个抉择，恐怕是掉进了一种思维陷阱。内心的自洽一定是根基，外界的证明呢，也是不可或缺的枝叶。没有根基，枝叶容易枯萎，而没有枝叶，根基则流于僵化。生活从来就不是在两个极端里二选一，而是一直在动态摇摆的。我们一定需要在某些时刻勇敢地走出去，把才华、汗水、真诚交付给这个世界，去接受反馈，接受检验，甚至接受挫败。可我们也需要在另外一些时刻果断地退回来，关上房门，回到具体的日常里，来修补受损的精神，理清混乱的呼吸。所谓安顿，不是永远不往外跑，而是知道自己有一个随时可以回得去的地方。所以不必急着给自己的重心定性，带着内心的锚扎进生活的浪潮里，在喧嚣里保持清醒，在安静处积蓄力量，走出去，退回来，循环往复，这个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最体面、最温柔的相处方式。无论外面风浪多大，脚下的路会依然扎实，只要你心里的灯一直亮着。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所以说来说去，其实我们就是要讲这样一个命题，人生的重心啊，到底是应该安放在内心的自洽里，还是奔赴外界去完成自我证明呢？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彩礼的那天，世界突然就下了一场暴雨，我有多么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洗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昏暗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词又写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突然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无数次想证明到永远。

些歇斯底里，那参与过程的我们是否还会想起，想起那些遗憾过程，是否隐作疼，期盼曾经彼此若能却搭不上的最后一程，永不遗忘的永不一样，不用听说你我非常的像，不见希望他地球很僵，心里的你却是依旧滚烫，也不高尚的光人所向，像秋千谁都能荡，原谅我绝不能原谅，即使我这条路程走得踉跄。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气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7: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8: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只有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爱你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

0: 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妈。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早节目直播互动当中。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呢就可以发送私信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互动啊。
0: 是，我一直以为今天是星期五，然后
1: 很快了。
0: 对啊，早上起来我还觉得哎呦今天是星期五了，今天这个周不错啊。
1: 嗯，
0: 到了之后发现今天是一个礼拜四，
1: 也快了，明天再过一天这个孩子们就基本上要开学了。
0: 哦，对
1: 啊，
0: 那最近
1: 赶紧写作业吧啊。
0: 是，最近挑灯夜读的孩子们应该会多了不少，
1: 一支笔一个夜晚一本书创造一个奇迹，
0: 又到了我们创造奇迹的时候了。
1: 太好了，
0: 不知道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们这几天心情如何。
1: 嗯，
0: 你们是开心呢
1: 还是开心呢
0: 还是期待呢
1: 还是开心呢
0: 还是激动呢、
1: 反正是心情应该都挺不错的啊。
0: 是，不知道大家心情怎么样，欢迎大家来到早节目的我们的互动当中来聊聊天啊。同时在节目开始之前呢，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温馨的来提示大家，阳台不堆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高楼遇火不成梯，疏散楼梯速撤离。
1: 嗯，来看一看今天早上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啊。
0: 早上起来大伙不来，你们也不起了我发现。
1: 有的5:01，浩然哥说，马公子甜妹早上好啊，周四了时间过得好快啊。
0: 嗯，
1: 然后还有老朋友6:41说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小东东7:26说，小马送送早上好啊，好凉快的早上。

0: 出发当牛马了。对，这几天早上都比较凉快，好像今天早上是早些时间还下了雨了
1: 哦。
0: 然后海口周杰伦的说，松松小马早上好，早上好啊，
1: 早上好，也问候所有这个时间段就已经早起的鸟儿们早上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看看天气情况。刚刚说到了比较凉快啊，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这三天的一个海口天气。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风紫檀的一个情况啊。这个紫檀呢，可以说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墨迹的一个台风，
1: 最容易迷路的一个台风。
0: 在那个北部湾海面上转了好几天，然后最后是不知道去哪儿了啊。最后终于是又登陆了。然后今年的这个紫檀台风呢，是从20号的时候在文昌的龙楼镇登陆，然后登陆之后啊，穿过海南岛，在20号夜间移入到北部湾海面，在21号下午加强为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之后它就在北部湾海面上一直在那盘旋，不舍得走，在25号啊，25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前天晚上的这个6:40，在海南昌江沿海再次登陆，
1: 是，
0: 这也是从1949年咱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登陆昌江的热带气旋，创造历史了也是。然后呢，又移入到琼州海峡，并且在昨天凌晨的3:25前后，在广东徐闻沿海第三次登陆啊。目前呢是已经迅速减弱为热带低压了，移入到粤西海面。然后在昨天中午的11点前后，在广东省吴川市第四次登陆。
1: 天，你这太粘牙了，这个台风，我说实在的，太粘了。
0: 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了啊。
1: 是，然后这个也是就是对我们的影响，也就只是说会下雨，对，会下雨，雨水的天气会比较的多一些。然后目前来看，对我们的影响已经不是很大了。那反正已经对它停止变号了，对我市的影响结束了。
0: 对，
1: 然后四次登陆，但是好就好在它的那个风力一直不是很大，
0: 对，
1: 一直还行。但是我们会一直下雨，
0: 就是每次登陆路都要消磨一下它的那个风力啊，
1: 是。
0: 然后虽然说这段时间它会有一个四台连舞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四个台风一起存在，但是呢，实际上影响咱们海南的，其实还是紫檀为主。但是紫檀已经消失的话，其他的三个台风暂时对咱们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了啊。
1: 是，我们来关注到这三天我们的天气情况和温度啊。8月27号星期四，今天是多云兼阴天，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6到36摄氏度，乡镇是25到36摄氏度。8月28号星期五，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6到36摄氏度。8月29号星期六，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6到35摄氏度。
0: 基本上也都是下小雨的一个情况啊。
1: 是，
0: 大家出门记得带伞。
1: 对，这最高温度怎么又干到36了，咋回事啊？什么时候能一直保持在32、33度最高的这个温度的水平啊？
0: 台风结束之后立马就又热起来了啊。
1: 是，
0: 但是
1: 中午可能还会比较晒。
0: 但是即将迎来的9月份、10月份呢，也是咱们海南的台风高发季。即将要迎来9月份的话，可能会有很多个影响咱们海南的气旋，到时候我们会持续关注啊。来看到大家发来的留言，阿欣说，宋宋周五也不影响你上班啊。
1: 啊，您今天又起来了，
0: 多新鲜呢。
1: 啊，您又起床上班了，他会不会太辛苦了呀？
0: 你个不良商家啊。
1: 今天已经，本周已经早起三天了，阿欣。三天吧，已经今天是早起的第三天了。太辛苦了吧，
0: 体验生活来了，
1: 给自己偶尔放个假，还是比较怀念之前每周只上2天班却赚那么多钱的你啊。
0: 小鱼说，宋宋小马早上好，早上好啊，
1: 早上好，发了个表情包，辛苦一天喝点小酒，干嘛呀。
0: 来吧，我们也跟大家在这个时间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新内容啊。
1: 是，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1: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先来关注到一大堆的消息。我们先来看看跟这个海底捞有关的。我们今天有两条跟海底捞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啊。首先呢，8月25号，海底捞是发布了2026年的中期业绩，上半年呢实现营收223.37亿元，同比增长了7.9%，溢利是17%。

0: 溢利是17.64亿元，同比增长0.5%。同时呢，外卖的这个业务成为了海底捞最大的一个增长亮点。上半年的外卖收入呢，达到了20.51亿元，同比增长121.2%，占集团总收入的9.2%，较去年的这个同期4.5%是有明显的提升。海底捞呢说，外卖增长呢主要是来自一人食这个产品以及自建的外卖站的这个模式，以拌饭为代表的单人餐的产品销量大幅增长，外卖业务呢也从火锅消费的一个补充场景进一步覆盖日常的正餐需求。与此同时呢，海底捞的其他餐厅收入也达到了12.71亿元，同比增长了113.1%，外卖和多品牌餐饮收入均实现翻倍，正成为海底捞新的增长引擎。
1: 再来关注一下奶茶这块啊，一点点最近呢是有外卖骑手发布视频，说自己在大连的一家一点点取餐的时候询问进度，遭到了店员的无视，在进行了争执的之后呢，被店员喊话说能取就取，取不了就拱。随后呢，店员还指责骑手说不会查看排号顺序，说看不懂就学，眼睛不好使
0: 啊，
1: 说的比较的难听。那么对此呢，8月24号晚上，一点点方面向媒体回应说，已经关注到这条网络视频了，第一时间尝试联系涉事骑手来进行沟通处理。那么品牌方呢，也针对本次门店服务乱象启动了跟进处置，不会漠视此类服务问题，将妥善处理本次纠纷，严肃整改门店服务的问题。那么在8月25号呢，有媒体发现这个涉事的门店仍然在营业当中，在致电表明来意后呢，店员是直接挂断电话了。根据了解，涉事店员当前并未在岗。后续呢，记者又致电了这个本家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呢，已经获悉此事，但是不了解具体的一个处理进度啊。
0: 嗯，
1: 应该还是在处理当中的。
0: 是一点点的负面舆情不止一点点。
1: 嗯，
0: 再来关注到一个网红，特别好玩的一个网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他？8月24号呢，因为撞脸周杰伦爆红的网红灌饼的这个摊主叫周炳伦，发视频说呢，他在天津的这个线下的灌饼店呢即将闭店了，原因呢是房租大幅上涨，从13万一年涨到了20万一年。24号的晚上呢，周炳伦告诉记者说，门店呢将于月底租约到期之后就闭店了，目前是正在正常营业的，未来呢会面对现实啊继续来开店，说舍不得，但是人家涨房租也想挣钱，也没有什么毛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周炳伦说啊，租约到期前一个月，自己跟房东商量着续签的时候，就被告知涨租了啊，21到22万元一年。他也介绍说呢，今年的生意是不如去年的，租金上涨之后呢，就难以继续了。他说我本来还想干啊，我要不干，我连饭都没法吃。但是涨这么多的话，我赚不着钱，一家老小还指着吃饭呢。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呢，这个周炳伦鸡蛋灌饼店是在天津的一个街道里面，25年1月的时候呢，周炳伦是在石家庄开了这个灌饼店，半年之后就关门歇业了。周炳伦本人是7月30号的时候发视频说，干了半年，房租都没挣回来，没缘就撤了，这没有啥丢人不丢人的。本轮天津实体店闭店之后呢，周炳伦目前将无任何线下门店营业。
1: 可能会换地方重新开一家新店啊。
0: 是，看他发这个小某书，还说大家有合适的铺子也麻烦推荐一下啊。
1: 是看过他好几次直播，然后包括他的一些视频，还是一个挺实在的一位
0: 一位
1: 大哥啊。
0: 是，
1: 然后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文旅方面，包括还有一些消费品方面啊。最近呢，有消费者是因为网购了一个母婴级所谓的母婴级定制柜子之后呢，孩子出现了一些身体上的不适，就进行维权的时候意外揭穿了商家提供的商品检测报告是虚假文件。根据新京报的调查发现呢，多家网购家具店铺存在购买假检测报告以及盗用报告的问题，部分的月销数万单的商家也在用假报告为 ENF 级母婴级家具来背书，而且更夸张的是有人公然售卖这种不检直出的检测报告啊，卖假报告，还有不用送样，数据可改，最低300块钱就可以拿到一份合格的报告，甚至呢配套假官网以及假二维码来供消费者查询。 调查人员根据实际的研究发现呢，报告中的送检样品的照片直接是使用了网图，然后甲醛这些检测数据也可以按照要求来修改。律师表示呢，商家使用虚假检测报告误导消费者，涉嫌欺诈，出具售卖虚假报告的

0: 机构和个人也可能会面临行政、民事乃至是刑事责任。
1: 这都能是假的？
0: 嗯，
1: 你的良心还在吗？你的良心还好吗？
0: 这轮风波过后呢，估计大家在网上买这些
1: 母婴产品、
0: 所谓的母婴级家具或者 ENF 级家具的话，他会把他的那个报告完完整整的打上去，然后会给你额外加上说是什么经过某某某机构认证的这种报告啊。
1: 对，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科技方面。我们看到8月25号呢，豆包是正式发布了面向生产力场景推出的 Agent 产品与品牌，叫豆包工作。用户呢可以通过豆包的这个工作电脑版独立应用、豆包电脑版等等这些入口来使用，并且随着这个登录或者更新呢，还会赠送你30天免费的一个订阅权益。根据了解呢，这个豆包工作呢是支持文档、表格、 PPT 还有图片、视频、网页和应用等多种内容的生成及编辑，在同类产品当中呢已经是颇具竞争力了。同时呢也提供了指哪儿改哪儿这个 AI 协作的一个编辑能力，用户呢可以对任意的内容定点的修改、持续的打磨，而不是需要反复的重新的生成，既节省了算力消耗，也提升了完成的速度。
0: 嗯，然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关注一下这个机器人方面的问题啊。最近呢是根据扬子晚报8月23号的报道，2025年11月12号湖北襄阳一名5岁的女孩呢是随着幼儿园到襄阳市科技馆来参观的时候，被进行表演的机器人突然抬腿踢中面部，一直在流血。送医检查之后呢，发现孩子上唇的这个伤口需要缝合，而且有一颗门牙被踢掉了，另一颗是松动脱落，因为牙床受损，随后呢又有两颗乳牙在治疗当中相继脱落。襄阳科技馆在采访中表示呢，这款机器人是宇树科技的产品。那么在事发的时候，机器人的操作人员当时没有判断好安全距离，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然后女孩的母亲也是告诉记者说，我们家孩子呢这半年多都是以吃流食为主，牙龈呢还经常发炎，导致发高烧，吃了很多苦啊。而且由于面部留下疤痕呢，他的这个孩子心里也是遭到了不小的打击。
1: 是，然后在这个事儿发生的那一天呢，幼儿园是组织孩子们到科技馆参观了，主题就是看这个机器人表演。然后他事后呢也多次查看了场馆的监控，监控显示呢大概10点15分的时候，孩子们就站在这个机器人的周围，然后机器人呢在工作人员的操控下就慢慢的靠近，随后呢向前走了2步，抬腿旋转，孩子站在原地没有动，机器人的脚是直接打到了他的上唇左侧，孩子随即直接倒在地上了。然后事发至今呢已经是过去了9个多月了，目前女孩的这个家长跟涉事几方还没有把这个赔偿的金额达成一个协议。提供机器人表演的合肥的这家科技公司呢，还有襄阳市科技馆，还有幼儿园，对责任和赔偿的态度也都各不相同。在8月8号的时候呢，科技馆还有他们的这个提供机器人表演的公司以及幼儿园还有家属进行了最新一轮的协商。然后这个机器人公司呢提出在医疗费用之外支付20000块钱，但名义是人道主义救助，而并非是责任赔偿，家属是没有接受的。然后这个工作人员呢在采访的时候没有就这个金额来进行回应，只是表示说公司与科技馆、幼儿园还在正在协商这个赔偿的比例。
0: 到目前为止，这个我们市面上看到的这些机器人呢并没有出现除了表演以外任何的实际上的功能啊，包括宇树最近的那个股价也都是直接是腰斩了。
1: 是，
0: 买了宇树的那个股票的朋友们也许有福了啊。
1: 嗯哼。
0: 然后来关注一下职场方面，8月25号，网易严选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说，宣布设立带薪宠物陪护假。他们表示呢，从即日起，当你们家里的宠物需要因为健康原因需要陪护的时候呢，员工可以直接申请带薪健康陪护假，每年是有2天的一个额度。这个是国内互联网行业当中首次有头部企业把宠物陪护纳入到员工带薪休假的体系当中。根据他们的内部信来表示呢，带薪宠物陪护假啊，这个新规是源于网易严选开展的一项内部调研。根据网易严选的数据，超过80%的养宠员工，半数员工经历过宠物生病需要陪护的这个时刻，但是呢，其中2/3的员工是只能消耗年假，而且申请之前还要斟酌理由。内部信表示说，毛孩子也是并肩生活的家人，当家里头毛孩子因为一些健康原因需要陪护的时候呢，员工可以直接来申请假期。而且还有分析认为本次

0: 网易严选设立的宠物陪护假，看似是一项员工福利，背后折射的更多的是团队对宠物赛道的一个高度专注和同理心。
1: 是，这个挺好，这个真是挺好啊，带薪健康陪护假。我家小猫偶尔也会需要我的一些陪伴和陪护，就有时间可以陪陪它啊。这是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的今天的一系列的消息。

0: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看到可乐小姨来了，她说好，我也来了，早起的一天，不然明天周五了。因为她为什么来打卡呢？因为我们刚才触发了她的关键词，
1: 喝酒。
0: 对，她说小鱼已经开始喝了吗？
1: 啊，你就天天你就研究这个吧啊。还有阿欣呢，说早起上班不可能，今天中元节赶着回家
0: 啊
1: 啊，今天中元节啊，回家祭祖需要。
0: 对，而且很多朋友应该今天都是会，哪怕是工作结束之后，应该也会回到下班的视线里面哦。
1: 提醒大家不要在咱们市区或者一些违规的地方去那个烧纸啊，或者是那个有放明火啊。然后小鱼呢说，刚才说的那个骑手啊，绝对是新骑手，说商家不出餐，不出餐的话直接报备商家出餐慢，要么转单，要么继续等八分钟之后二次报备，就可以无责任取消订单了。说线下专卖店都能掺假来卖了，线上更不保证了。
0: 是，而且现在还有很多店它不是线上线下都有嘛，但是很明显它线下的质量跟线上的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还有礼拜六呢，说周炳伦长得挺像周杰伦的，啊，有胡子那款。
0: 对啊，
1: 等到那个周董到六七十岁的时候，可能差不多他俩长得就更像了。
0: 是，他好像最近还瘦了一点，那个周炳伦，但是那个确实是很实在的一个人。他之前这什么各种大家排队啊，就是非常爆火的那段时间，他好像也是还挺低调的。
1: 而且他好像开直播是没收礼物，应该是啊，
0: 没开礼物打赏，
1: 应该是好像是吧，具体不记得了啊。
0: 是，但是该说不说的鸡蛋灌饼啊，真是很好吃的一个东西，非常适合早上吃。但是我在咱们这边好像很少吃到好吃的鸡蛋灌饼，
1: 就算有的话它那个卖的价格也很贵，
0: 对，
1: 而且也都是只做外卖，不做堂食。
0: 是，如果哪有好吃的那个鸡蛋灌饼，我说的是真的是自己和的那个面，然后自己拿一个小杯子什么的，然后弄个鸡蛋灌进去那种，如果有好吃的话应给我们来推荐一下啊。
1: 啊，好，我们也先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八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是，我们接下来来听方大同的一首歌吧，特别的人。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